今夜你领我到他家去一趟。赵大爷一口答应下来，突然说：“马队长呢？自从他来了那封信，一直就没见着他本人。我本身就挺惦念于他。”杜平和剑梅互相望了一眼，杜平稳稳心神：“赵大爷，他有新的任务。”咱们赶紧走，赶早不赶晚，事不宜迟，好吧？就这样，赵大爷、杜平、小董三个人排成一条线，出了建里村，朝正西而来。建里村离这马庄有4里地，这马庄离肖家镇是5里，一共呢也不太远。他们从一个小胡同要进去，然后横着踏过南北大街。这时，那些酒馆、烟馆仍然长着灯火，里边传出杂乱的声响。他们来到王瑞生的家门口，杜平先叫赵大爷回去，在门环上梆梆梆敲了这么几下。里面赶紧就问：“谁呀？谁呀？”炮楼上，王瑞生赶紧端着煤油灯开开门，咣当门这一开，他愣住了。老王，我来看看你。杜平说着，拍了拍王瑞生的肩头，然后随后往里走。小董顺手插上门，提着枪是站在门口。王瑞生啊！起初看见小董提着枪，面孔挺紧张，有些害怕。后来见这杜平非常的坦然的态度，还和从前在学校是一模一样，这心才放下。突然一股委屈的心情是涌上心头，滔滔不绝诉说起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走到这一步，嘿嘿，苏金荣硬要拉着我干这差事，还把日本司令弄来见我，我不干也不行啊！一家老小七八口子都得活命，我这是被人家逼到这一步的。我一生都想落个清白，可是到现在跳进黄河。我一辈子也洗不清了。我亲眼看见马宝堂先生死在鬼子手里，死得有骨气，有志气，值得流芳百世。我真想那样死，死了倒干净。可是这一家子人，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掏出手帕哭了。我家呀，也免不了什么灾难。我死了。一家人也得完呐！哎呀，老二家前几天叫鬼子进去人了，结果老二家的姑娘被强奸了，就是我的亲弟弟王瑞雄啊！昨天因为这事儿，我还跟老二吵一架，转眼之间老二想不开，上吊死了。你说我怎么办？这时候再看，紧接着把眼泪擦一擦。老杜啊，按说咱们现在已经成了死对头了，不过我把这事儿原原本本还得跟你讲一讲，让你明白明白。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吧？你说吧。杜平说：“老王啊，你呀，不要有误会。”我绝没有别的意思，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今天正走在这岔道上，我就不能来关照你一下吗？这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乡亲。你的难处我也了解，你的为人我也清楚。只要不真心为鬼子办事，不做汉奸就行。你可千万不能走错，走错一步。后悔就迟了，再想回头为时已晚。这时候，王瑞生就像摔进万丈深沟，

0: 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胳膊把他拉住，他望着激动着说，我是个中国人呢，看了看杜平，然后一拍胸脯，我是中国人，我就得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你们以后就看我的行动吧。杜平心里明白，现在条件成熟了，我们有事情请你帮忙，你一定要帮我们的忙。接着便把这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如实讲了一番。王瑞生兴奋，好，太好了，行，我同意。杜平点点头啊，最后拉住王瑞生的手，好，你同意就好，现在祖国是在考验于你。正说着，就听着啪一声枪响，划破了静静的夜空，噔噔噔噔噔，刚从炮楼院墙上接下来呀，这浆糊还没有干，对着王秃子看罢，吓得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赶紧把王瑞生给
1: 听说过，
0: 他是个乃毛未退鲁秀未干的孩子，你不要小看他年轻。他听说这人了不起呀，连马英都服他。听说他念过这辩证法，念了这书，能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能掐会算，人称当世诸葛呀。王秃子越来越摸不着头绪了。那么你还要说点什么？我能介绍的就这些。好了，现在啊，就不能抓人，不能向老百姓要钱，不准修电线。我赶紧求告皇军，知道这事儿就吃罪不起，请皇军行个方便。我也想知道这事儿非常难办，什么地方也买不到电线呢。哎呀，王秃子焦急，这买卖实在难做，就是有钱也难弥补啊。王秃子本是个生意精，就这样有些害怕，下一步怎么办？王瑞生说，队长，只要瞒着皇军就行，如果咱呢如此这般如此，瞒过皇军，您就能逃过一劫，再不咱也得罪不起八路啊，您觉着是不是呢？王秃子已经没有出路了，这样又能赚钱，一口答应下来，当天把抓来的人全都放回去，晚上各村的群众把电线收起来，送到萧家镇去了。王瑞生又设法弄几个钱送给王秃子，说是买这铁丝赚来的。从此以后，老百姓干什么，天天割这电线，割了又送回去，只是苦了那些电话兵，天天忙个不停。过个没多久，那些本来是这崭新的电线，现在却变成了一节一节，跟那蚯蚓一样。这样一来呢，敌人的电话就三天两头就停摆。而萧家镇呢，本是衡水通向县城的要道，鬼子自然感到耳朵就不灵了。衡水的鬼子连队部都怪罪到宗村的头上，宗村大怒，又把刘宗正给找来骂了一通，呀西给给八嘎眼喽，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你是个反动。刘宗正啊，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当天带着一个中队便朝萧家镇而来。刘宗正到了萧家镇了，坐在维持会，气的派护兵跑到炮楼上，把王秃子给叫来。

0: 盲秃子听说妹夫来了，知道又要受气，不过他心里早有主意，随你怎么说怎么骂，我听着不反抗不就完了？你总不能把我吃了吧？反正咱们是亲戚。盲秃子一进维持会，说了两句客套话，往椅子上一坐就不做声了，一句话也不讲。刘宗正越看他火气越大，于是就骂：你个蠢猪，你个混蛋，你个饭桶啊，你什么也办不了。无奈这王秃子看他骂半天就当没听见，全然不理。真像这一骂一拳打在老母猪的身上，连个印子都不起。实在他受不了了，刘宗正揪住王秃子那肥大的耳朵，你要知道电线的重要，它就像是我们的耳朵，没有它咱们也变成聋子，你明白明白？你个混蛋王八蛋！刘宗正又骂一会儿，气消了一半，再也没有办法，人家也不说话，赶紧就问：八路既然天天破坏电线，你为什么不扫荡？为什么？哪来的什么八路？你吵吵啥呀？你稳当稳当！我实话告诉你，竟是些老百姓。王秃子慢条斯理。刘宗正闻听此言就一愣：你真是个饭桶废物！怎么的？你连老百姓你都控制不住啊？你真饭桶！我怎么控制不住了？不是罚他们钱吗？这有什么不对的？我哪件事做的不对？王秃子不服气，钱钱钱，你就知道钱，告诉你，你这不是做生意吗？你这哪是打仗？打仗也要钱呢，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没有钱，哪来的电线修理？光烧房子行吗？再说老百姓，你不想想他们的后台是谁？是八路做后台呀，惹了也不好惹呀。哼哼，刘宗正闻听冷笑一声：什么不好惹？哎呀，把西圣的那半截的烟头猛地往地上一扔，用这大皮靴猛力一踩，给踩灭了。我连队这么些人，今天要和他们较量较量，怎么就不好惹？你手下的难道也和你一样都是饭桶？当下他火上来，把萧家镇附近几个村的伪村长都叫来，叫至眼前布置一番，亲自坐镇在萧家镇，要和八路大干一场。单说这天夜里，建梅、张玉田带着破坏电线的群众朝这萧家镇南边的公路就来了。大约离公路2里多远的时候，张玉田突然惊叫：你们看，你们看，前边是什么？大家看去，远远出现一排忽闪忽闪的，什么玩意儿？这都是星星啊，星星哪有这么整齐的？都很疑惑。老孟大爷孟庆让建梅带着群众暂停在这里，他和张玉田呢就这样朝前摸去，又走了2里地，发现呢在这公路上每棵之间相距是一般远，哎呀，闪烁着东西。玉田突然想起来，忙对老孟说：老孟大爷，这是挂在电线杆上的灯笼吧？像是。哎呀，挂这干啥呀？老孟大爷赶紧揉揉眼睛：是啊，难道这里挂上灯，炮楼就能看得见呢？二人琢磨半天也猜不透，老孟想到前面看个究竟再说吧。他指挥着张玉田继续前进，刚刚完全把对面的那灯笼看清楚的时候，突然那灯笼呼啦一下落下来了， 于天说不好，敌人发觉了，还真是这样。一句话就听着这机关枪响了，啪啪啪啪啪。老孟大爷一看不好，向东北方啪啪啪啪啪打了几枪，因为啊，他们是从东南上来，为了掩护群众撤的退，他想故意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这回不怕他深更半夜的上哪儿追呀、啊？张玉田有信心。老孟大爷虽然上了年纪，果然还是有一定的经验。就这样，两个人想方设法要摸了出去。抗日烽火记第30回，书接前文。老孟大爷孟庆这人呢，虽然说上了年纪，可是腿长，跑得也快，脑袋也清醒，有经验。刚转过一条路沟，突然迎面噔噔噔跑来一个人。老孟赶紧就问：“谁呀？”“
1: 我。”“
0: 哦。”老孟听出来了，你怎么来了？叫你掩护群众，早都走了。老孟不好再说什么，赶紧往回跑。不行，那边有敌人，不要跑了。原来敌人将他们两头给堵住了，大家正在为难，突然前边又响起了枪声，啪王二虎、赵振江、苏建才听到枪声来接应了。又一会儿，萧家镇那边也响起枪声，啪啪啪。这时候，杜平、小董刚从城里出来，小李故意到镇上扰乱敌人，所以这才使众人脱险。刘东正啊，这王八蛋听到两处的枪响，特别是萧家镇的枪响，怕出事儿，于是立即收兵回营，也害了怕了。就这样，大家合在一起才弄清了情况，知道敌人在每根电线杆子都挂起了红灯，派有老百姓看守，如发现有人破坏电线，落灯为纪，谁要不报告，与八路同罪。刘宗正啊，这些时候又亲自督镇，不敢怠慢，所以一连十几天都无法下手。萧家镇警备森严，所以戒了严了，里外失去了联系，大家闷闷不乐，想不出个好法子来。后来研究一下，决定派人到萧家镇上打探一下，见没自愿前去自告奋勇，考虑啊，她是个女同志，不引人注意，化了妆，扮作走亲戚，朝萧家镇而来。单说建梅去这一天，刘宗正刚好带着队伍回城了，萧家镇的警戒松了许多，也没费什么事儿就到了赵振江的家。刚推开门，正好碰上赵大爷提着个红灯笼往外走，他一见建梅，赶紧拉他一把，咣当把门关上。你们可来了，真把我想坏了。刘宗正卡得紧呐、进不来呀、这建梅突然想起，赶紧就问：“看这电线有没有咱们的人呢？”“
2: 多着呢，可有啥办法呀？”
0: 刘宗正说：“谁要看见八路不落红灯，举家抄斩都得死。”这家伙一狠心毒啊，说得出就做得出。赵大爷说吧。

完了，长叹一口气呀，嘿嘿，这世道，人也浑，世道也完了，可怎么办？建雷想啊想啊，是啊，不能难为群众啊。他两条又黑又细的眉毛紧锁在一起，思虑了半天，突然，他一双大眼睛闪亮起来。只见他对赵大爷说：“能不能把咱们的人弄在一块儿？要是行，就好办了。我们把他马上跑出来。可是等啊等啊，等了好几天，还没有听到马英任何消息。这怎么回事？莫非发生了什么意外？”建梅想着想着，心如刀绞啊！哎呀，这心里呀，就像让鹰掏了一把一样，哎呀，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没了。建梅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赶紧回来！马英啊，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心里实在是不平静，他把和赵大爷商量的情况赶紧向杜平汇报了一下。老孟庆在一旁夸奖他：“嗯，真行真行啊！咱们游击队里又出了个女诸葛亮，好，这是好事儿。现在又说好听的，忘记那夜打仗挨训了吧？那么大脾气，真叫人害怕，真吓死人了。您说好听的，我也不愿听。”老孟庆闻听赶紧说话啊，我给你赔个不是，赔个不是。老孟庆把手往脑门上一举，敬礼敬礼。王二虎开玩笑，我说大老头子向小姑娘敬礼，真没出息，真没出息。别说人家小姑娘，杜平打断王二虎的话，小姑娘可净想大问题，你就没想起来，我也没想起来呀。二虎知道这话批评自己不爱用脑子，所以脸也通红，赶紧笑着说：“哈哈，论这个呀，哎呀，我也甘拜下风，都知道我是个大老粗，跟建梅没法比，建梅了不起，了不起，我佩服他，佩服他。”建梅见大家都夸奖他，反倒不好意思：“你们这是干啥呀？竟给别人戴高帽？”“不是戴高帽啊，都是老实话。”杜平接着说：“好吧，咱们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应该马上行动。”他们分作两个小组，趁着天黑便朝萧家镇南北两路出发，在预定的地点早有自己的群众接应他们，还帮了他们割电线。等一切完毕之后，便把红灯放下来，游击队故意打了几枪，啪啪啪啪啪啪，作为证明。那些无组织看电线的老百姓突然见落下一溜灯来，又听见枪响，生怕说有八路自己不报而治罪，赶紧往下落灯。顷刻之间，再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萧家镇南北十几里的灯笼全都落了下来呀。王秃子在这炮楼上看得真切，心想这一定是八路的大队到了，慌忙到城里摇电话报告，谁知道电线已断，他哪里还敢出来，下令紧急集合，严加防守，怨恨这一夜太长了太长了。这一夜过去了，一夜无话，单说萧家区抗日工作活跃开展之后，敌人一连在这里进行了几次残酷的扫荡，杜平不得不带着区游击队暂时离开这个地区。就在这时，接到马英出城的消息，

杜平是大吃了一惊。目前萧家区情况仍然十分紧张，而且有两个联络站被敌人破坏。马英回到这里，马上找不着队伍，一个人活动危险性很大。想来想去，想去想来，不能怠慢，必须派人前去接应，顺便了解一下区里现在的情况，准备回去继续开展工作。大家一听说要回萧家区接马英，都举着胳膊报名，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老孟最后说，我陆叔，大家谁也别跟我争，夜间走就方便。用意呢，这里真有用意，一来他可以帮助老孟清出点主意，二来呢有一个极大的事儿，就是现在呀、支部正讨论苏建才下一步入党的问题。苏建才啊，平时表现得非常积极，可是没有经过严峻的考验，他想这对苏建才也是个考验和锻炼的好机会。杜平考虑好了之后，让老孟庆大爷和建才两个人去，又转脸问问建梅，你有没有意见呢？建梅一想自己是支部的委员，就笑了笑，我有什么意见，我服从组织决定。王二虎此时可不答应，你们去把我扔了，我坚持要去，我要去。建梅一想人多好办事，就让他去吧。杜平稳稳心神，拍了拍二虎的肩膀，可有一条，这次出去你要听老孟大爷的指挥，一切听他老的指挥，明白吗？王二虎乐了，王二虎一笑，接着说，我啥时候也没有违抗过命令，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到肚子里，哈哈哈哈，肯定听从孟大爷指示。当天夜里，三个人一行人回到萧家区，分头进行活动，转了不少村子。后半夜，老孟庆和建才先到了预定的集合地点，到了监里村张玉田的家。二人相互在表情上已经知道落了空了，默默坐在炕上。老孟庆此时就掏出小烟袋锅，慢慢的装上烟，一使劲抽的抽的几口，现在就看二虎子的。苏建才说，指望他，我不担心他闯出烂子就是好的了。哎呀，老孟庆叹了一口气，要说二虎子也找不到，那就说马队长没有回到萧家区，也可能是到别的区，咱们再等一等。苏建才接着说，另一个可能，那是最坏的打算，有可能被捕了，有可能，有可能。老孟庆也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也是这话显得非常重要，但是不能一口咬定是这样。随着有叫门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虎心匆匆，咣当门一开就冲进来。苏建才赶紧说，怎么搞的，你分的村子少，回来就数五碗。二虎说，你着什么急呀，我到萧家镇去了。萧家镇？苏建才吃了一惊，怎么？二虎笑着说，看把你紧张，紧张啥呀，苏金荣、刘宗正都去得，我王二虎就去不得吗？老孟用手一扒拉他，别管你上哪，先说你找到没有。哎，二虎把脑袋摇得跟拨了鼓似的，没找到，没找到啊。哎呀，找了半天根本没找到，本来还指望你呢。老孟庆把眼一瞪，嘿嘿，一屁股坐到炕上。

0: 好不泄气，是烟头搭了脑。二虎凑上来，找是没找到啊，但是可有个好消息，赵大爷可说了，苏建才这脸涨得通红，他也害怕。我不同意，哪有这样的打法，真是慢的命令，就是打县城也可以，但是他真就不敢。这时候这公鸡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叫了头遍。这个时候老孟庆一看张大爷正在给他们做饭，就这样赶早不赶晚，大家扒拉了这么几口。二虎把袖子一卷，只要打仗三天三夜不吃饭也行。张大爷没有办法，把他们送到村口，能打就打，不能打你们快回来，可不要勉强，我也替你们担心。老孟庆点了点头，放心吧老弟，我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五更之时一切都在朦胧之中。三个满腔热血的同志背着两支步枪，一只独眼龙，就这样借着那微微的光亮朝着公路上出发。大地非常宁静，偶尔远处的村庄传来一两声鸡鸣。大家虽说和敌人干过好几仗了，可是打伏击说实在的这是头一次，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他们预定在萧家镇西河店这段公路上接马车，这两个据点的中间是一盏平坦的公路，这时节又无庄稼，这掩蔽。他们商量一下，决定叫小李庄。小李庄离这个萧家镇六里地，所以离这个西河村八里地，这样敌人不好发觉也好应付。这里比萧家镇敌人少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走到小李庄才发觉小李庄离公路还有半里多地呢，藏在这里等马车来了再往公路上，显然就跑着那也晚了。突然这二虎高兴，嘿嘿，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了，你看。老孟和苏建才顺着他手看去，是一块坟地，看样子这坟头足有四五尺高。老孟庆就说，走，我老汉呢专爱蹲这坟头。苏建才也笑了，嘿嘿，这坟头就是不吉利，怪不得上一次你没有难看了看，隐约可以望见西河。
1: 我是遇到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一，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服务，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6楼，面积132平米，3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疏松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院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074。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通行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民部尚书刘文静被小妾娥儿诬告谋反。本来呀，这个案件可以化作是一般的家庭纠纷，甚至都可以定为以小告大。朝廷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为刘文静这么一个重臣，朝廷哪能够因为一个小妾这么一面之词，就把那么大的一个功臣投入监狱呢？哎，万万没想到，这个案子呀还越发展越大，不仅把刘文静打入监狱，而且皇上李渊为此专门成立了调查专案小组。这个调查专案小组里头居然还有裴寂。按说这个案子里面牵扯到裴寂，那作为一般的这法律审问这个原则，这裴寂你得回避呀。没想到这一次连基本的回避原则都没有，让裴寂去审要杀自己的刘文静。哎呀，这下子裴寂心里头是暗自高兴啊。当然了，这个专案小组里头那不光是裴寂一个人呢，还有萧雨，还有李刚等人。这个萧雨不简单呢，他的高祖就是梁武帝老萧家嘛，他的姐姐就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也就是咱们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面那个皇后萧美娘，她的原型。也就是说，这个萧雨是隋炀帝的小舅子，家世显赫呀，国舅一份啊。但你别看是国舅，那跟一般小说里头的那些恶霸国舅截然不同。这个萧雨萧国舅那可是一位好国舅，可是一位忠臣，可是一位贤臣。这个人呢为人耿直，爱讲真话呀。那本来是官职很高，就是因为这位非常耿直爱讲实话，经常在隋炀帝面前说话呛着隋炀帝的肺管子呀。比方说这隋炀帝要打高丽，这萧雨啊是死活不同意呀，天天劝谏呐。萧雨呢也投靠了李渊，李渊就加封萧雨为宋国公，授内史令，令我等去问那刘文静。你也知道这个刘文静对我怨恨甚深呐，我看呐我就避避嫌，我呢就不出面了，你们出面查清刘文静的反状，然后咱们再一起面君吧。您听这话，他不出面了好像是避嫌，但是后半集的话已然把这刘文静的案子给定了，刘文静就是谋反，你们过去也就是问明白刘文静的反状，然后咱们一起向皇上交差。这萧雨啊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因为这个人比较正直，平常跟着刘文静同朝为官，对刘文静的脾气萧雨也是必有隐情啊。既然裴寂不跟我去也好，裴寂跟着刘文静两个人呢那是死不对眼的，有他在反倒是案件不好审理了。我去，我问一问刘文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萧雨就进了大理寺了，到了大理寺的监牢就见到了刘文静。萧雨搬把椅子坐在刘文静近前，就问刘文静说，刘大人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那个小妾告你谋反，你到底谋没谋反呀？今天你给我说老实话，到底怎么样？按说呀，

刘文静如果现在聪明的话，咬紧牙关就说我根本就没有谋反，我根本就没说那话，那都是诬告。这个小妾呀，平常我看这个人品不怎么样，我疏远他，他对我有仇，他对我生了怨恨之心了，不知道谁在后面唆使他，让他告发我了。他这纯属是狗血喷人的，我压根儿就没那八宗事儿。要是咬紧牙关说这话呀，这个案子倒成了一个无头案了。他说有，你说没有，揪来缠去，最后我朝廷一般是不了了之，得了得了得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又没有真凭实据，朝廷焉能办你这么大一个官员呢？嗨，没想到啊，这刘文静啊，到现在非但没有咬紧牙关说不承认，反倒是把二郎腿一翘，眼一瞪，说宋国公啊，他就没琢磨琢磨自己这番话会直接把矛头对准皇上了吗？就是你李渊，我也是功臣，裴寂也是功臣，我南征北战，东讨西杀，我杀了这么多年，我为你老李家立下汗马功劳，哎，你反倒是把我的官职弄那么低，那个裴寂不学无术，丢了你的兵州，反倒是你把他的官职拔那么高，你这公平吗？你算什么皇上？哼！结果这一下子矛盾就转化成刘文静和朝廷的矛盾了，和皇上的矛盾了。萧雨这个人呢，为人正直，平常说实在的，对这个裴寂也特别讨厌。他现在问明白了，看来呀，刘文静说话说实在话，哎，他对这个裴寂有怨气不假，但是呢，对我大唐，对李渊断无反意，好吧？刘大人呐，你也别着急，你也别委屈，你放心，我会据实上奏的。多谢宋国公，你一定告诉皇上，我没谋反，我就是看不惯裴寂。还说呢，这萧雨啊，问明白之后。但萧雨这个人呢，太正直了，脑袋不转弯，他就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个事儿与那裴寂相关呢，既然与裴寂相关，这个皇上为什么还派裴寂跟自己一同审理呢？他没闹明白这个事儿。于是这个萧雨审问完了，觉得这个案子真相大白了，出来之后就拉着裴寂说，咱俩一起向皇上禀报吧，我审完了啊。好吧，这裴寂也乐呵呵的跟着萧雨一起面见李渊，向李渊复奏汇报案情的时候有怨气，哎，这是不假，但是对朝廷对陛下还是忠心耿耿的，臣以为可以对其惩戒一番，以为警醒，不能够以谋反定罪。是啊，旁边另外一个主审官李刚也说话了，这个李刚当时啊，官拜礼部尚书，那跟着刘文静平级，同时这个李刚还是东宫的太子詹事，那是东宫的一位重要官员呢。这个李刚那可不是那个我爸是李刚，不是那李刚，那也不是宋金时期那个东京保卫战的那个李刚，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李刚，他呢也是前隋的官员，在前隋杨勇当太子的时候，这个李刚官拜太子洗马，也是一个性格耿直敢说真话的一个主。后来这隋炀帝把杨勇给陷害了，隋炀帝杨广做了太子，那隋文帝杨坚听信谗言，认为自己原来的太子杨勇不好，于是把杨勇废了，把东宫这些官员都召集起来干嘛，进行训话，说你们怎么搞的啊？我让你们辅佐太子，结果你们辅佐成什么样了，把太子辅佐成如此这般，现在太子被废，你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骂的这些官员呢，一个个低头不语，战战兢兢，好几个官员把裤子都尿了，但是唯独

这李刚嘣跳出来了。李刚当时眉头一立，眼一瞪，脖子一梗，嘴一横，当时就给这皇上来了四个字，说陛下诧异，说你说错了啊，把大家伙把杨坚都给吓一跳啊，朕说错了，可不是就你说错了吗？你要追究太子杨勇被废的责任，我看责任呢，最大责任不在我们，在于你，你要负主要责任。嚯，这李刚啊真厉害，当时把这个大帽子直接的扣着杨坚头上了。你别说，说的非常有道理。杨坚呢，那还算是一个有道明君，一看这个李刚不错呀，哎，这个人呢头头是道，说的不无道理。哎，李刚反倒是受到隋文帝杨坚的赏识了，结果不但没问罪，反倒是把李刚给升了官了。所以这个李刚啊也是非常的耿直，善于表达自己观点。审问刘文静的时候，李刚在旁边旁听，李刚对这个案件也有自己看法。一听这萧雨向李渊汇报了，他在旁边就敲边鼓说，不错，我跟宋国公观点一样，这个刘文静光有牢骚是没有谋反呀，所以呢陛下可以惩戒他一番，以为警醒，也就是了。李渊一听沉默不语啊，沉默了好半天，最后把眼皮撩起来，看了看一直在旁边站着没言语的裴寂，裴坚呐，你都听到了，萧郎、李刚都这么说了，你以为呢？人家裴寂呢，哎，挺从容。启禀陛下，臣对萧公说过，刘文静啊，平常对臣有点怨气，我怕这一次我要审问的话，会招来不公之意，所以呢，我就让萧公主问，臣不敢说的太多。你看裴寂这话呀说的不软不硬，挺到位，这个案子牵扯到我主动不言语。哎，李渊把头一摇，裴坚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朕让你们共同会审，那就是为了以示公平嘛。这件事儿既然缘起于刘文静家人首告，不可等闲视之啊。这样吧，你们下去后继续审理，不能够冤枉了他，但是呢也不能够因此为他脱罪，听到没有？遵旨。这几个人呢赶紧遵旨走了。皇上对审理的案情不满意，你们接着审理。哎呀，这一下子萧雨也好，李刚也罢，两个人呢都没主意了，这接着怎么审呢？哎呀，那就慢慢审吧，稀里糊涂过吧，是把这时间撑长点啊，时间一长这个案子可能会不了了之，得了，就这么做吧。这俩人呢商量好对策，继续审问刘文静。这刘文静翻来覆去的，哎，就是那一点话，我对裴坚不满，我对朝廷不反，就这句话，没什么新鲜的。这裴寂平常啊也不问这个审问的事，为了避嫌嘛，其实避什么嫌呢？这些天呢裴寂没少在李渊面前挑拨呀。这裴寂呀针对着刘文静的特点看准时机，就在李渊面前嘟囔两句，但是裴寂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好啊，挑拨是挑拨，嘟囔是嘟囔，但是不能让皇上感到自己是在刻意攻击，好像啊都是一些无意的流露，结果这无意的流露跟枕头风似的，那天天吹谁都受不了啊，那滴水石头都能

把这个刘文静官职一贬也就行了。他原来在秦王府当过属官，干脆呀，就让他还回到二郎那里去吧，就这么定吧。要是真按李渊这话呀，刘文静还活了。但是裴寂呀，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呀，说陛下，你想养虎成患吗？要么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生死就在这一句话里头呢。李渊一听，裴剑，这话怎么讲啊？陛下呀，臣可听说了，刘文静这些日子在狱中怨气冲天，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陛下，您如果现在就这么断了，把这官职再给贬了。那陛下，您想，这刘文静今生今世还会念陛下的好吗？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就见裴寂伸出手，做了一个手势，不如，把他杀掉。哎，李渊一摇头，不妥不妥呀。刘文静毕竟是首义功臣，再说了，他出使突厥不辱使命。平常还多立军功，要是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说呢？对呀，陛下，刘文静正是因为自诩功劳甚大，才不把他人放在眼里。陛下呀，所谓无才无德不可怕，有才无德不可留啊。唐高祖李渊。有心赦免刘文静的罪，没想到啊，嗨，不怕没好事儿，他就怕没好人呢。就在这个时候，这裴寂递上了一句话呀，说：“陛下，你难道想养虎为患吗？这个刘文静正是因为自诩功劳甚大，所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他明知道臣对皇上最忠心了。”但是他动不动在朝堂之上就侮辱我，就讽刺我，就使我难堪，让我下不了台呀。这是在侮辱我吗？是在讽刺我吗？嗨，哪是在侮辱我呀？这分明是在侮辱皇上，讽刺皇上，让皇上难堪，让皇上下不了台，让皇上面子尽扫啊。他现在看不起臣，总有一天他就会看不上皇上。不错，他出使突厥，但是他在突厥那里，他办点什么事儿啊？他在外面多次宣扬说陛下卑躬屈膝向突厥称臣，突厥现在之所以对我朝还算客气，那完全。是他机敏应对的结果，好像离开他，咱大唐就转不动了。像这样的人，实在是狼子野心呐！陛下难道不察吗？啊，陛下呀，我听人说呀，这个人可以大体的分为四类，一种人是有才有德。第二种人是有才无德，第三种人是无才无德，第四种人是无才有德。对于第一种人，有才有德者，我们一定要重用。他既有才能，又有好的品德，那肯定能为国效劳，为民出力，为咱们大唐基业添砖加瓦。那肯定要用，说无才无德这种人呢，那肯定不能用。但是虽说不能用，也不用去理他。他没有才能，即使坏一点，品德差一点，他也折腾不出风浪来。有人管着他也就是了。说无才有德这种人呢，是一般的庸人。这种人倒是好管理，他品德好了。反倒会使国家安泰，
他没有才，哎，能够做一。

解良民，正好管理。最怕的就是第二种人呢，就是有才无德之人。这种人，这个刘文静那不就是一个，确实为我大唐立下汗马功劳，开国元老，我现在杀他会不会合适呢？李渊还是有这种担心的。那就在李渊犹豫不决之时，突然间一封催命信摆在了李渊龙书案上。谁来信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现在呀，正在潼关以北的长春宫在那镇守呢，而突然间听到京师传报说刘文静被拘了，投入大牢了，有人告他谋反。现在这刘文静这案子可不轻，皇上成立专门调查小组专门审他好多天了。哎呀，李世民一听啊，可把李世民给急死了。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关系那不一般呢，说着刘文静辱骂裴寂，那这李世民呢，哎呀，不用听他就相信。但说刘文静有心谋反，打死李世民他也不相信，这分明是诬告啊。但我父皇现在居然把这么大一个功臣关到监狱之中，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如果不产生一点疑心，他怎么会关押刘文静呢？哎呀，不行，我怎么也得救出赵人呢。李世民一着急，赶紧的就写了一封书信呈送给李渊，派人骑快马赶到长安，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李渊了。李渊一看是李世民来的信，李渊这个心里头啊就已经有了七分明白了，这二郎啊肯定来为刘文静求情了，看看二郎怎么说吧。打开信这么一看，这信上啊写得很明白，李世民就向着李渊叫屈，说不该这么对待刘文静，这肯定是一桩冤案。您别忘了父皇，咱们在晋阳起兵的时候，那是先跟着刘文静定的计策，然后才告知的裴寂。等到后来咱们入主长安之后，反倒是您对待两个人的这个待遇，说实在的确实有点悬殊啊。我估摸呢，因为这个这刘文静啊牢骚两句，哎，这有可能。但是刘文静他怎敢谋反呢？啊，这是不可能的。啪，李渊看完这封书信立刻就给拍桌上了。李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李世民这封书信呢，不但没有起到给这刘文静求情的作用，反倒是又在要杀刘文静这个天平上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可以说李世民这封信是个催命信呢。怎么催命了？这不挺好吗？这不是跟这个李渊叫屈吗？对，就是因为叫屈。哦，二郎啊，二郎，你跟着刘文静是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子眼出气，话里话外你们的意思就是朝廷对你们不公呗。就是朕梁弯水没端平呗。啊，你也认为刘文静有功，你也认为这裴寂不怎么地，你也认为这刘文静受委屈了，朕对他薄了。哎呀，我看你们呐，这是在向朕的皇权挑战。既然是如此，这个刘文静，朕还是真的不能留啊。结果呢，李渊思之再三，最终在武德二年八月决定把这刘文静判成谋反罪，是斩立决。那不光刘文静啊，他弟

李刘文起也是挂了，哥俩一起押赴刑场，一同被处决呀。就在临行前，这刘文静啊，还不明白呢，还仰天长叹呢，哎，说高鸟是梁公藏，故不虚也呀。那古人说的太好了，飞鸟尽梁公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啊。哈哈，你们这些皇上啊，你们这些统治者都是少恩寡义之人，用我们的时候都是欢言笑语，等到不用我们了，立刻翻脸，是卸磨杀驴。没想到啊，我刘文静聪明一世，到头来还不是落了一个与西汉淮阴侯韩信一样的结局吗？这哀声未落，噗噗两刀，刘文静、刘文起是人头落地。随着刘文静、刘文起人头落地，开膛第一案，也就是刘文静案，就此是告一段落。他要防范这个突厥，为什么要防范突厥呢？这突厥势力太强大了，导致这个李渊又不能不向突厥称臣。但这个李渊怎么向突厥联系呢？那都是这个刘文静从中牵线，都是刘文静负责。那是万一这个刘文静一旦与这个突厥联合了，那后患就可大了。所以李渊最后决定杀刘文静，那是因为防止刘文静与突厥联合。这个观点呢，其实有点牵强。你想想，这突厥是个国，大唐是个国，你想这个两国的关系，它怎么会因为一个人的关系造成那么大的破裂呢？这突厥也不傻，他也绝不会因为刘文静一个人就跟着唐朝干起来。孰重孰轻，我想那些可汗们应该明白。所以这个防范突厥这一说呀，有一些漏洞。那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像这刘文静临死前那样，那个思考的方式似的，诛杀功臣的说法。说历代的君王啊，都是少恩寡义，等到江山打下来，一定会拿功臣开刀。这个刘文静就是功大震主，所以引起唐高祖李渊的忌惮了，于是找个茬把他给杀了。但是这种说法呀，也有漏洞。怎么漏洞呢？你看现在这大唐朝并没有统一天下呀，那要跟明朝似的行了，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了，嘁哩咔嚓把功臣全杀了。现在大唐朝跟明朝开国的时候它不一样，大唐朝刚刚定都长安，刚刚打下这一片地儿，北边有五州，西边有李轨，东边有王世充，南边还有萧喜，那一帮子人各个势力啊都不小，天下没有平定，谁敢说这个时候就到了卸磨的时候了呢？谁能说这个时候那就吃饱饭了呢？谁能说这个时候那木了鱼子都已经敲完了呢？那经都念完了，你可以打和尚了，可以卸磨杀驴了，可以吃饱了打厨子了，现在不到那时候。所以你现在杀你的大功臣，那是一个亲者痛仇者快的一个事儿，对整个国家利益没有好处。所以呢，诛杀功臣这个解释也有一些牵强。那么最主流的解释还有一种，那就是说现在那是李渊为了防范秦王集团，为了防范这李世民，看着李世民现在势力呀、越来越强大了，这是杀鸡害猴，给这李世民一个警告，来维护自己皇权。这种说法呀，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很正确的，但是呢你细细一琢磨也有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啊，李渊父子之间还没有到后文书那样矛盾那么深，可以说李渊父子之间那个嫌隙也没那么大，
而且

别这个时候，后面所谓的秦王集团或者所谓的秦王府集团还没有完全形成，形成一块钢板。哎，等到外敌被打跑了，马上开始闹家窝子。那这个时候还没等到闹家窝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和这兄长李建成两个人关系还特别好，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甚至说，李世民这个时候的政治野心还没有膨胀，而且您别忘了，李世民刚刚把这个小霸王薛仁杲给打败了，刚刚解除了唐朝的关中后院的危机，这一次西征，其实李世民所建立的功业还不那么大，李世民还没有去打刘武周。还没有去打窦建德，还没有去打王世充，所以李世民现在呀，不能说是功劳盖世，也就是说，李世民现在还没有建立足够高的功业，这个声望还没达到那么足，也就是说，现在李世民功劳不够大，威望不够高，名望还不够足。您想，刘文静在朝廷之上跟着裴寂斗，那怎么能够说？是为了李世民呢，那完全是义气，完全是为了自己。退一万步讲，要真的有秦王集团存在，你想刘文静还会这么做吗？刘文静保存实力还来不及呢，给我一个民部尚书啊！哎，我干着，民部能够抓住国家财政大权，这多重要一官啊！啊，干什么不得调粮啊？干什么不得用钱呢？现在我要好好的干好这个事儿，牢牢抓住国家经济命脉，为我秦王集团服务。要真有秦王集团呢，这刘文静就不牢骚了，就不说自己没得重用了。那正是没有秦王集团，所以这刘文静就天天郁闷，所以刘文静就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感到悲观，感到失望，感到郁闷。那再说了。这个萧雨，您往后听。这萧雨啊，那可是李世民，也就是未来的秦王集团的坚定拥护者，也可以说是武德后期秦王集团的最大外援、最可靠的支持者。那如果说这个刘文静被告发的时候，已经存在秦王集团了，那萧雨这个时候肯定是这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那案件发生后，如果说是皇上李渊，针对着秦王集团，他还会派着萧雨参加审理吗？他根本的就不会派秦王集团的人去审秦王集团人了。那说李世民，那为什么来求情呢？李世民求情啊，大家都求情，而且李世民与刘文静的私交确实也不错，刘文静也确实是个难得人才。而且李世民一开始也把这个事儿看小了，认为这是个小事儿，也没有重视这个事儿。结果呀，义愤填膺的就写了一封书信，就说这刘文静功劳很大，也是心怀不满，但是没有谋反。没想到李渊接到儿子的上书，反倒给重视了。为什么重视？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秦王集团，那时候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什么呢？唐高祖，你别忘了，李渊可不是个昏君呐，那是个有本事、有才华的皇帝，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呀。而且唐高祖李渊同样深知，这大唐外部现在还面临着很大的危机，需要人才，需要人心。按理说需要刘文静，所以一开始李渊甭管这裴寂怎么说，但是内心始终。没有下杀刘文静的决心，什么时候下的呢？是接到了李世民这封求情信，李渊这才下的。李渊看到了李世民这封书信，上面求情所写和那刘文静的语气是惊人相似，马上唐高祖李渊就想起自己老朋友裴寂。说着刘文静是有才无德，性格反复阴险。如果自己只贬着刘文静的官儿，这刘文静不知道未来会对自己有什么看法的。

而且唐高祖李渊那可是一个敏感的政治家呀，他肯定也意识到了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关系。那如果说我现在放过刘文静，以刘文静的性格，那就像裴寂所说那样，必然对我，必然对朝廷产生怨恨。以这刘文静和李世民的关系，那很容易就影响我的二郎李世民。一旦是影响我的二郎李世民，就很容易让李世民有了政治野心。这样一来就太可怕了。这样一来，我大唐一开国就出现了派系之争、太子之争，那我大唐就会陷入政治内乱当中。那一旦刘文静启发了二郎的野心，那我这个最会打仗、握有兵权的儿子，在他的撺掇之下，保不齐会干出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呢？哎呀，李渊当时看完这封信，吓了一身冷汗呢。所以李渊思前想后，要保护儿子李世民，不让刘文静教坏自己儿子，预防派系产生，维持大唐内部的和谐。尽管现在天下未定，尽管现在急需人才，尽管处死刘文静会影响大唐招贤纳士，但是唐高祖李渊到现在也不得不除掉刘文静，因为杀掉刘文静既为天下之统一，又为保全李世民。唐高祖李渊为了天下的统一，更是为了保护儿子，这才杀掉了功臣刘文静。所以刘文静这个案件，说到底，你要说它简单，它也简单；说它复杂，它也复杂。那对于后世来说，大家众说纷纭，猜测万千。那是不是咱们分析的对，别人分析的错呢？这一个交给历史学家考据。咱们说书人就点评到这里。不过呢，咱在这里再出具一个偏证，那就是这个书您往后文听。到了后来，秦王李世民果然形成了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这两大集团是互相倾轧，是阴谋迭出啊，两者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之时。那个时候，唐高祖李渊曾经指着李世民的背影，对着裴寂说过一句话，说我这个儿子呀，他变了，他不是原来的二郎了。究其原因，就是被他身边的那一群文人给带坏的。从这句话里，我们能够听出一个慈父的痛心。同时，从这句话里也能佐证咱们分析李渊现在杀刘文静是为了保护李世民，为了怕这刘文静教坏自己的儿子，预防派系的产生。可惜，虽说杀掉刘文静，最终李渊还是认为李世民被这些文人给教坏了，还是产生了派系之争啊。但是这个事件根本的原因之所以成为历史谜团，那就是说李渊这种苦心能有几个人理解呀？尤其是当事人李世民，他能理解吗？恐怕李渊这么做，反倒是让李世民开始产生了戒备心理。李渊这么做，目的想保护儿子。想防止派系之争，但结果可能促使派系之争越来越明显化，促使了矛盾日益尖锐呀。李世民得到这个消息，他能怎么想啊？我连一刘文静都保不住，刘文静这么大的功臣，就因为这点事儿让我爹给杀了。那么接下来我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要预防我成为第二个刘文静啊！李世民这个在浅渊中的龙，一旦觉醒，那就预示到更加惨烈、更加血腥的内部斗争即将拉开帷幕。果然呢，
李世民在长春宫就得到了刘文静的死讯。哎呀，李世民大叫一声，身子往后一靠，好悬没晕了，悲从心来，泪如雨下，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一边捶打桌案，把手都打出血了。找人呐，找人！也不敢说别的，只是一个劲的在喊找人呢。方玄龄、杜如晦都在身边，俩人赶紧劝慰秦王：“秦王不要太悲伤了，秦王人死不能复生，您节哀顺变的。”是啊，秦王，刘大人毕竟过于刚强，由此才堕入奸人的诡计。听说呀，那个刘大人小妾之所以反水，这里面还有齐王的功劳啊。什么？李世民当时把眼瞪大了，你说什么？这里面有齐王的影子？是啊，秦王，您想想，以裴寂一个人的力量怎能够把刘大人扳倒啊？这里头必有很多幽微之处啊。哎呀，孤王！李世民一脚把面前条案给踢飞了，要不是杜如晦躲得快，就被这条案砸底下了。哎呦我的妈呀，咣当一下子摔了粉碎呀。可恼，好啊，闹了半天这里面有奸人捣鬼，那既然如此，你们俩赶紧派人给我调查那个小妾。哎，晚了，殿下晚了。此话怎讲？殿下，您吩咐的这件事儿，我们两个早已经想到了，早就派人去打探了，结果来人回报说，刘大人的小妾娥儿和那娥儿的哥哥，就是告发刘大人那个人，就在刘大人被斩第二天，不明不白的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俩估摸着，以齐王裴寂的手段，这俩人无非是棋盘里的一枚棋子，焉能够留着他们在世上啊？万一有朝一日他们俩在反水怎么办呢？肯定把这二人悄悄的给处死了。到现在连尸首我估计都已经给处理了，挫骨扬灰都有可能啊。这俩人从此在人间就消失了，咱们焉能找到啊？这方玄龄分析的一点不假。咱早说过呀，裴寂和齐王早打定主意了，卸了磨就杀驴呀。可怜那个娥儿还痴心妄想想做齐王王妃呢，没想到被人裸到野外，发现自己哥哥也在那里，五花大绑堵着嘴，兄妹俩互相看着，就被人家活活给杀死了。杀完了不算完呀，这齐王太狠了，把这俩人的尸体都给肢解了，都分了尸了都，而且一把火烧成了灰烬。这还不算完呢，派人把这些灰敛吧敛吧，分成64袋，骑快马天南海北，见到山沟地洼就给我撒一袋，64袋骨灰就这么给扬出去了。你再找这俩人呢，上哪找去？验 DNA 都找不出一块骨头啊！就算后世那个神探狄仁杰早几十年生活在武德年间，他也瞪眼没辙，根本的什么证据都没有了，还怎么抓人家呀？所以秦王啊，危今之际咱只有忍这口气了，您不能够大张旗鼓的为刘大人鸣冤，
也不可伤心太过呀。是啊，是啊，杜如晦点头补充啊，玄灵兄说的不错呀，这件事儿颇多幽微之处，秦王啊，你也应该谨慎为之。殿下，您想啊，裴寂和齐王都知道刘大人平常与秦王交好，这两个人呢，最近又都在滨州打了败仗，那么他们现在合力对付刘大人，那肯定对秦王您也有所猜忌呀。这话不用多说了，李世民冰雪聪明，那能不明白两个人话中的意思吗？李世民心里头咬牙呀，仰天看看，默默念叨。找人呐，找人！你在天之灵莫散，你等着，迟早有一日，本王定会为你报仇雪恨，定会为你平冤昭雪。到后来，李世民果然兑现了自己这个诺言呢，虽说是自己对自己发的，但是李世民兑现了。等到李世民后来登上大宝，成为贞观天子了，那马上就给刘文静平反了，重新的给刘文静恢复了名誉。但是这个时候那不是时候啊，现在只能暂时把这件事情往心底压一压。你别看李世民在房度面前放声痛哭，但是呢，这李世民在其他人面前好像根本就没出现这件事似的，哎，一点儿没有反应，仍然在这里好好的镇守长春宫。那么长春宫这个地方，现在可以说那就成李世民自己搁的地方了。那李世民秦王府属，还有李世民的妻儿，现在也都随军到了这里。这个长春宫在哪呢？是因为大家伙都给他读习惯了，都叫他长春宫。那再加上历史悠久，到底读长还是读长，跟咱们本套书啊没有很大关系。对历史、对建筑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进一步的去考证，在咱们本套书啊。您就知道是个地名就行了，咱们就姑且称之为长春宫。这个长春宫东临河水，就是临着黄河；南望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李渊让李世民在这里节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干嘛呢？防备王世充和刘武周啊。那有秦王李世民在这一镇守，长春宫是一时无事啊。那李世民平常没事干，干嘛呢？就整天和府属们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文，谈论兵书战策，可以说，哎，讨论学习吧。这年的8月，李世民呢又得一子。这个孩子是杨琼为他生下的男孩子，李世民特别高兴，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李克。哪个克呀？就那个恪尽职守那个恪。说到这个恪字，那又跟刚才那个长字差不多少。这个恪字啊，也是个多音字，用在人名上的时候，往往读却。比方说，我们知道的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就这个字。著名的一个演员叫雷雀生，也这个字。说不是叫雷克生吗？那是因为大家伙都这么读。人家雷雀生老先生自己都说过，说我这个字啊应该读雀，但是从现在的字典上来说，从标准普通话来说，从大家伙约定俗成上来说，这个字都读克。那么既然如此，咱们以后也都叫李克。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
有很多的事情啊，

谓正确与错误，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它就是正确的，反倒是原本是正确的，没人认为它是正确的。这个习惯，这个俗是很难被改变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比方说，咱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其实那个字啊，它不读叶，正音应该读社，叫社公好龙。那么在河南现在还有个地方叫社县，就是这个社公所在的地方，不过到现在那个县呢就被称之为叶县了。为什么没人读这个社字了，都读叶，约定俗成，大家伙都读叶，叶公好龙反倒成为正确的了。说小学生来注拼音，把叶公好龙注成社公好龙，肯定给你打个叉，你错误。这就是约定俗成的力量。那么既然如此，咱们就不犯天下之大不韪了。那么呢，咱就念李克。李世民又得一子，能不高兴吗？还没想到啊，这高兴的事儿接连不断的来了。由于这个李世民镇守长春宫，天下皆知啊，消息传到洛阳，结果洛阳那王世充手下有三员大将，这三员大将可了不得呀。哪三员？大将秦琼、秦叔宝，大将罗士信，大将程之杰、程咬金。您听这三位是不是很熟悉呀？咱们传统评书《隋唐演义》或者叫说唐，也有称之为兴唐传、响马传的，这里面这三位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尤其秦琼、秦叔宝，那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那是书胆呀。我们说出这行当里头，我们自己内部说你说什么书呢？说我说黄脸儿。黄脸是什么呢？就是《隋唐演义》。为什么行话叫黄脸？那就是因为这个书胆就是秦琼、秦叔宝，这个秦叔宝就是黄脸，面似淡金，这个人太厉害了，爱听评书的听众都能背下来。那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提起秦叔宝，那有一套词儿啊，说秦琼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隋唐十八条好汉位列第十三位，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游善使一对虎头陪愣金装锏。那到后来换装备了，胯下呼雷豹，掌中提炉枪，那厉害着呢。染面涂须炸登州，三战杨林九挡魏文通，是走马取金堤，三捡倒铜旗呀。哎呀，提起秦叔宝，无不挑大拇哥称赞。那历史上确有其人呢，那就是咱们本套书中所说的秦叔宝，在当时那也是一员上将啊，确实了不得，而且性格敦厚老实，有长者之风。这个罗士信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也有此人，是个傻小子，叫金氏孟奔罗士信，在当时四猛当中的头一猛，力大无穷啊，使一条大旗杆，而且善使墨鱼飞黄石，曾经飞黄打将魏文通，大战二猛来虎耳，在四平山挡御驾之时，一猛斗一杰，那也是厉害的邪乎。那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就是咱们所说的罗士信。那么在传统评书里头还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隋唐好汉十八条里面的第七条好汉，
扫保罗成。这罗成啊，银盔银甲素罗袍，长得小伙特别漂亮，而且勇猛无常，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那打遍天下可以说是没对手啊！大破一字长蛇阵，大破铜旗阵，扬州所玉玺得了天下的魁首，就是那罗成，他的历史原型也是这个罗士信。也就是说，罗成这个人呢，完全是虚构的。哎，在古本的《隋唐演义》里头，就是《隋唐演义》这个小说里头，楚人获写的那个里头只有罗士信，而没有罗成。到后来，这说唐故事进行发展，发展到清末，出现了《说唐全传》，这个是我们说书人用的底本。在《说唐全传》里头，就没有了罗士信，而出现了一个罗成。那也就是说，当时那个罗士信就演化成了罗成。那直到现在，在有些评书《隋唐演义》版本里头，这罗成还是字士信呢，叫罗成罗士信。那当然了，在有些版本里面，罗成和罗士信是两个人，罗成叫罗成罗公然，罗士信是傻小子罗士信，这个里头就有一个历史形象到文学形象再到民间形象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咱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这个罗士信就是我们传统评书里头所说的罗成、罗士信他们俩皇帝了，大破一字长蛇阵，四平山结皇驾，成为了18家反王的总盟主，后来脱袍让位，让给了李密，就是那位程咬金，是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人物。那他在历史上也确有此人呢。当时这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因为当初这李密定都金庸城，封了五虎大将。这五虎大将，那是飞虎大将军秦叔宝、猛虎大将军徐世绩、狮虎大将军程咬金、猎虎大将军单雄信、雄虎大将军罗士信。李密兵败之后，除了徐世绩之外，其他四虎全投奔了王世充，这下除了单雄信之外都来了，这正是分道路，一人留政，奔明主，三马投唐。正说到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三马归唐，又叫三虎归唐。为什么叫三虎呢？因为当初这个李密定都金庸城，就封了五虎大将，那分别是飞虎大将军秦叔宝、猛虎大将军徐世绩、狮虎大将军程咬金、猎虎大将军单雄信、雄虎大将军罗士信。这个李密兵败投唐了，那这五虎上将除了徐世绩远在黎阳镇守之外，其余四个人都归了王世充了。尤其猎虎大将军单雄信到了洛阳之后，被王世充的妹子给看中了，就招着单雄信为驸马了。那要说起这五虎大将啊，那确实有过人之处啊。甭管这演义小说，甭管传统评书，还是真正历史上的人物，那都是如此啊。他们人人弓马娴熟，都有万夫不挡之勇。那为什么瓦岗军在那个时候闻名天下呀？那与这五个人是不无关系呀。那么说起来，他们都有一番不平凡的来历。这个秦叔宝就叫秦琼，字叔宝，他跟这个罗士信呢都是齐州历城人。传统评书上一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那个时候哪有济南府啊，那年代不论府论州，齐州历城人。程咬金呢，咬金是他的字，

明知节是冀州东阿人，他们三人开始在隋朝大将张须陀帐下为将。后来这个天下不是大乱了吗？义兵群起，有一个起义军的领袖叫卢明岳。这卢明岳在传统评书里头叫鲁明岳，说《贾柳楼四十九友》里头有鲁明星、鲁明岳。那个鲁明岳的原型就是这个卢明岳，当时是义军领袖啊。卢明岳在下邳纠集了10多万人呢，是攻郡下县。那当时身为下邳通守的张须陀就统领1万人马，奉令前去征讨。两军对阵，张须陀一开始打不过卢明岳呀。这起义军厉害的邪乎，一仗下来被卢明岳打得丢盔弃甲，没办法，只好后退7里，是安营下寨。就在这里跟着卢明岳相持10余日啊。后来张须陀就对众将官说了：“说各位，我准备啊马上撤军，不过呢这是假撤。”如果卢明岳见我们这么一退，他必然轻敌来追。他这一追赶，他的后营势必空虚。咱们如果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一小部分突击队潜入偷袭，抄他的后路，那一定大获全胜啊！不过呢，此计虽好，但也很危险呢，因为我不可能给你那么怎么着。莫非你们都胆怯不成？张须陀一说这话，啊，噔噔噔，出来3个人，谁呀？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这3个人一起出来的，啪，插手施礼，说我愿请缨杀敌。哎呀，啊，当时张须陀是大喜过望啊，一看三员大将三种相貌，这秦叔宝。面如淡金，五缕长髯飘洒胸前，腰宽膀阔。张须陀知道吧，秦叔宝武艺高强啊，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战金枪，尤其善是一对金装锏呢、啊。那在万马群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这一点也不过分呢、啊。这罗士信呢？长得太漂亮了，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宽肩膀，细腰身，扇面身材，要多帅有多帅，跟银娃娃差不多少。但是你别看这么年轻，这么帅气，哼，扇是一杆丈八滚云枪，胯下白龙马，经常单枪匹马闯敌营，把敌军杀个人仰马翻呢。看到罗士信，张须陀就想起来这罗士信头次投军时的情景。当年这个山东地界有个王勃，这王勃在这起义，张须陀作为大隋朝的官员，带兵讨之。那带兵得征兵啊，这个时候就来一小孩要投军。张须陀一看这小娃娃长得太好看了，但是。个子也小，人也不大。说你姓什么呢？我姓罗，叫什么呢？我叫罗士信。今年多大了？14岁。是。张须陀一听什么？14岁啊？不不不不，小屁孩，不到投军年龄，回家去。你还是个孩子，家里有成年男丁，让他们来投军。这句话呀，把罗士信说恼了。什么小孩子？你看不起我呀？好，我打一仗让你看看。后来张须陀与王勃两军对阵，这罗士信突然间就闯入两军阵中啊，单枪匹马就闯到了王勃阵前啊，噗噗噗噗噗，手到之处是人仰马翻呢，连挑数将，最后把大枪往左手上这么一交，右手嘎嘣噌楞把宝剑拽出来了，噗。一宝剑

把一人头砍掉。这人头砍掉，左手枪啪一下子就把人头挑起来了。14岁的小男孩就拿着丈八滚云枪挑着这个人脑袋，就绕阵转了一圈。两军看后是无不骇然呢，就这一场仗让罗士信是威名大作呀。那么今天罗士信也主动请缨，张须陀能不高兴吗？再往罗士信旁边这么一看，还有一个人，这人呢跟着罗士信相比相貌简直差的是天壤之别呀。人罗士信长得白白净净跟银娃娃似的，这位长得那就跟煞星下凡一般，谁呀？程咬金呢。就见程咬金生的是虎体龙腰，面似青蟹盖，发如朱砂，红眉毛，红胡子，而且这胡子呀还都是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自来卷啊。你看着胡子不长，哎，好像有这么一尺的胡子，用手这么一揪，嘟，能揪出3尺去，一松手不如又收回去了。打弯的胡子螺丝卷就这么长的。哎呦，相貌凶猛啊，武艺也好啊。那历史上的程咬金可不跟咱们传统评书上程咬金一样，传统评书程咬金就像个大饭桶差不多少，最厉害的三斧子半，砍完三斧子半再打就不灵了。但历史上的程咬金则不然的，胯下青鬃马，掌中八卦开山宣化斧，勇猛无常啊，那也是万马群中如入无人之境。这三员虎将主动请缨，愿带敢死队、奇袭队突袭卢明月的营寨，那张须陀能不高兴吗？赶紧把将令就给他们仨了。这三个人呢分领千军就埋伏在了芦苇间。这张须陀这边大军往后一撤，卢明月一看，哎呦，这张须陀打不过了啊，想撤军呢。嘿嘿，你这撤呀，这叫敌退我进，你撤我兜着屁股追你，冲杀一阵，我打不死你我也能夺不少战利品呢。儿郎们随我冲。这卢明月一高兴，几乎带了清朝人马兜着张须陀屁股就追过去了。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就埋伏在芦苇间，眼睁睁的看着卢明月带领人马过去了。等了一会儿，时机到了，三个人一跃而起呀，带着这1000兵马啊，杀呀，就杀向了卢明月的大营啊。这1000人呢就像小老虎似的以一挡十啊。尤其罗士信最为勇猛，他是斩将夺旗，杀得浑身血污，最后一脑纵火烧营，把这卢明月的大营啊一把火全给烧了。这火一起来，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就被卢明月手下之人给发现了，赶紧报告给卢明月。这卢明月还高兴呢，正兜着屁股追赶张须陀呢，有人说了。

0: 很沉稳。这罗士信呢，罗士信心高气傲，我要是根本看不起你这人。
1: 珠宝罗士信听他这么一说，两人呢是频频点头啊。秦叔宝就说了，我听说这堂主的二公子秦王李世民英俊有为，礼贤下士，我看未来天下还得是老李家大唐天下呀，莫不如我等去投奔他如何呀。他一说这个，程咬金、罗士信都表示同意呀。于是三人就暗地做准备了，就等待时机了。终于等到一天，王世充带着他们三个以及单雄信一起出了洛阳，往西走，干嘛呢？沿途观察各县的城壕，看看这个防御设施准备怎么样。到了慈涧这个地方，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突然间三个人啪各自往马上打了一鞭子，这三鞭子呀就像信号弹似的，三个人突然间就带领了十数骑呀往西狂奔。这一下子把王世充、单雄信给闹懵了，这是玩什么呢？来个马术表演，这不像啊。这两个人呢惊得张大嘴巴合不上了，一时之间闹不明白了。等程咬金、罗士信、秦琼三个人使出三百余步，把马重新削回来，回身冲着王世充一拱手。这礼节得讲啊，那毕竟人家收留自己那么多天呢，一拱手说，我们承蒙郑王收留，感激不尽呢，我等一直想为你出把力气，但是无奈郑王您性好猜忌，身边又是一窝子蛊惑的小人，你还爱听个小人之言，所以我等啊心有余悸，你这里终究不是我等脱身之所，说白了怕跟着你未来被人谗言相加，天长日久难免遭受不测呀，没办法，只好今天与郑王分别了，还望郑王从此之后亲贤臣远小人，请郑王多多珍重。说着话一拱手，那意思我们拜拜了。嘿，王世充到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呀，一听怎么着要走啊，那行啊，怎么你们在我这里啊，我天天大宴小宴款待，我待你不薄啊，再说了你们说走就走，城中的家眷难道就不想要了吗？你别忘了你们三个人的家眷可全在我洛阳城呢，你们就不怕我把当人质吗？秦叔宝微微一笑，再次一拱手，郑王大丈夫行事，但取大义，不顾小节，我等既然要走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所谓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啊，我想郑王也不会因此难为我们的家眷，郑王这个心胸我们还是相信的。另外秦叔宝又向郑王、王世充身边的单雄信一拱手，雄信兄啊，还望你多多照应了，把家眷托付给了单雄信了。秦叔宝知道啊，这个单雄信为人忠厚，而且这个人呢是个讲义气之人，这个单雄信如果不讲义气，那能被咱们传统评书里面说成天下总瓢把子吗？天下绿林的贼头，就人家外号赤法灵官，当然了那是在传统评书里头，但是个性格呀差不许多。秦叔宝说完之后，三个人同时调转马头，头也不回，带领从骑是疾驰而去。郑王、王世充和单雄信就在这里眼巴巴苦哈哈看着。

他们三个人一直消失了，王世充这个魂儿啊，这才回来。哎，王世充叹了口气呀，知道拦是拦不住了，这三位爷都是武艺高强啊，自己身边所带这些人，哪个能是他们仨人的对手啊？根本拦不住，还不如就大度一点，做一个顺水人情也就是了。等日后他们仨甭管落在什么地方，我把人家仨人的家眷这么一送，仁至义尽，让天下人看看我王世充，谁说我气量狭窄啊？我气量大得很，我手下大将跑别人那地方去了，我仍然把这个家眷给他送去啊！我其实心里很佩服，了不得呀，那一个雷天下响，何况是东莞程咬金为秦王府左三统军。那么这一下子可以说，此时秦王府的人才那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江山。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它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近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史。

成，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六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肉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两亩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

0: 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小干才能遇事，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人和智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前进心理，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1: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2: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1: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3: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4: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
1: 坚实基础。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
1: 会形象。
5: 我这一句当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与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索。

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始。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阅读，生活。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力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0: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一、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9%。

0: 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1: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0: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3: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0: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3: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

0: 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

0: 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4: 起来，
5: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6: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真爱。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

0: 请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十字大街要出产苏锦、小飞刀。小飞刀老太太苏锦倒没有惧怕之意，不过有点好笑。怎么呢？什么事儿啊？你们就说把我杀了就杀了，私设公堂。可是，在那个年代没办法，有钱的人什么事儿都能办到，没钱的人什么事儿都不办不到。把赵记小活佛绑来了，给喂上药了，不也那么着了吗？愣要开什么八宝紫金会、八宝烈火炼道记，这都是他们做的事儿。所以这洪峰啊，这庄主下令杀。再看这刽子手，有一个一伸手把老太太的发髻拽过来，啪往外边一带，老太太这头就冲外边去了。再看这刀斧手，都是老太太这脖颈，啪就是一刀，一刀下去，啪，人头落地，这一枪血唰就出来了，是狠点。然后又都回到了大厅。这时候，大庄主洪峰这才说：“谁能快马扬鞭，把这颗人头送到对个庄清风庄？”让清风庄的人看看我们的力量。那说上清风庄，它不是很好去的。清风庄得经过三道坎儿，一个是清风桥。

老马坡前有双枪神徐慧，这两关你能闯过？要去他能不去吗？小花蝶微微带笑，我韩梅就是跟龙泉剑客好，他到哪儿我到哪儿。庄主，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我跟他去好吗？小花蝶、韩梅，这样啊，这三个人就组成了。但是这个班子搭的不是很好，为什么呢？这马屁男他生气，马屁男心想：韩梅呀、韩梅，你跟我争这干啥呀？啊，我好容易有一个机会能跟方毅、龙泉剑客单在一起，我还想我试试好，给他个信号。那意思我喜欢他，如果呀他要喜欢我，我们俩年底办个亲事，结个婚舞的。哎呀，我飘荡了这么多年，跟这个跟那个的，我没少跟，是不是？我可以说这试婚试了很长时间了，逮谁跟谁睡也没睡明白，没一个要我的。所以呢，今天呢，我看这方毅要去，我是一件高兴事。你韩梅，你说你抖擞什么？你跟我去干什么？这脸就撂下来了。当然了，他一个送人头，大庄主就不去管他谁去谁不去，只要能去就行。那么马戏演的马屁男瞅瞅他，瞪他一眼，瞧你那样，他们八宝紫金炉上已经把道祭小活佛吊上了，要召开八宝紫金大会，然后火烧活佛，倒看看是真是假，是真活佛假活佛，我们打打假。三幺五到来了，我们给三幺五献礼，打打假，看他是不是活佛。他要是真是活佛，练不了；他要不是活佛，一练就露相，就成骨头了。所以呢，我们呢约请他们来参观。这老太太小飞刀苏锦，就因为保护他们的人，究竟到现在这人是谁，咱可不知道。保护他们的人，所以我们把他杀了，这是给他们的见面礼，明白了吗？明白了，庄主你放心吧，有我马南，这些事儿你都放心。马南，你去换换衣服。哎呦，庄主，我穿的这红配绿多好看呢，这红配绿呀，有谁会穿这红配绿呀？这个你去，你看我这衣服行不行？哎，行，有啥不行的？也不是看你呢。一个送人头，人家是看人头，是不是？你呢，穿吧穿吧就行。哎呀，不行，我得好好穿穿。哎呀，我得穿好点，我要不穿好点，你怕回不来呀？乌鸦嘴谁回不来呀？你才回不来呢。那你看你这话说，你要穿好点，我信你最后一次回不来了，你穿好点，你缺德，别闹了行不行？这时候你跟我闹这干什么？他俩这是开玩笑。三个人呢就准备齐了，准备齐了，当然一边一个，左边是刘金锁马男马皮男，右边这个呢是小花蝶寒梅，当中是方毅龙泉剑，三个人三角形状都骑在马上。那么也就是说，马皮男马男背着这人头，把这人头背在背后，在前边是一马扬帆开走。哎呀呀呀！三匹马往前走，这马匹男不出来则可，出来了有点害怕，有一点点后悔。为什么呢？他感觉此番行动有些个不妙，他尽量把这马呀勒得慢点，不往前抢。那么往前抢的呢是小花蝶、寒梅和龙泉剑客方毅。这俩人的马很快，这马屁男马男就感觉是不舒服，好像是要出事，害怕了。有史以来他没这么害怕过，今天呢他是非常的害怕，不是一般的害怕，觉得坏了，要出什么事儿，有预感。其实无非就是送个人头啊，把这人头啪往人那儿一扔，一扔就算完事儿了，然后你就往回来就行了。但是他这心里头就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二十五个小耗子儿在这怀里揣着，是百爪挠心。这马

济南呢，就感觉到闹心，可是闹心也得往前走。不远前边可就来到了清风桥，这个清风桥离清风庄可也不是很远了。过了清风桥是倒马岭，也叫倒马坡，就一小山坡叫倒马坡。他到清风桥这儿，瞧见倒马坡了，自言自语坏了。马屁男心想：倒马坡，我姓马，我要倒那儿啊！啊，我这不是倒霉催的我吗？我送这人头干嘛呀？啊，我到这儿了，我姓马，万一应承了，我倒在这倒马坡这儿，让人你给宰了。我这命可就没了，哎呦喂，我能不能不去呀？哎呦喂，谁能替替我？很后悔，仨人可就倒在这清风桥前。那面一出人，这面就知道；他这面一出人，人家那面也知道。这两个庄互相看着吗？不是，青云庄和清风庄都有啊，探马来回报。那么青云庄一出人，清风庄就知道报，青云庄出来三个人，头一个是一男的，叫方毅，号称龙泉剑客；二一个是小花蝶韩梅；三一个是马屁男，叫刘金锁马男。快禀报庄主得知。这告诉禀报庄主得知，这些人就禀报了庄主。庄主告诉一个也别让回去，奔我们这儿来了吗？奔清风庄来了，既然来了，就一个也别让他回去。这些人都得他令了啊！大刀李青就在这清风桥前，把这刀已经横着了，骑在马上，正看着这形、这体格、这刀鞘都跟关老爷差不多。一看，哇哇哇哇，三匹马过来了，大刀李青乐了。哈哈哈哈哈！站下！喊了一声，站下，吭！吁！方毅啊，就把这马给勒住了。前面来的是什么人呢？报上名来。我青云庄，号称龙泉剑客，人多谦虚，号称龙泉剑客。我姓方，我叫方毅。哈哈哈哈！奉庄主之命，在此劫你们青云庄的人。方才庄主已经传令下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宰一对儿。现在你们来仨，那就是一对儿半。我看看啊，你叫韩梅，号称小花蝶，对吧？是啊，正是你姑奶奶。我呸！谁姑奶奶呀？啊！好，那我就先宰了你。还有你啊，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马屁男吧？哎呦喂，你看您这说什么话呢？我们可没跟您争这个啊，你这他们俩这跟您争呢，要打你们仨先打，我这是陪同，知道吗？我这是卖烧饼的，刷油白搭，知道不？我不是主力。方毅看看他，韩梅看看他，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可是你不是主力，我们是主力。没事，你在家前啊，你自报奋勇，你站起来，我去送人头。嘿，到跟前的你又不是主力了，你这怎么查呢？这个，你什么意思啊？这直瞪他。要说那马屁男，他有一套，马屁男直挤眼，用手语告诉：别说，别说，别说。不说好了吗？你们俩保护我，说不用手语你说话干啥？是我这也用手语呢，我怕你那不知道。您说您捧一收音机一听完，我这手语你看不见呢，所以我就得啊把他那手语说什么用语言表述出来。说你看，别着急，你们俩，我说我不是主力，我这不是迷惑他们的吗？回头一会儿咱们跟他一比一战，赢也好，输也好，我不就过了这关了吗？咱们的目的，核心目的就是一个呀，就是

0: 这人头送回去，人头送到。他是想说这意思。这韩梅啊，小飞碟那眼毛都空了，可以称得上是老江湖，一般人可以说玩不过他，这脑瓜转不过他啊。他的脑袋非常快，韩梅心想，你别来这套啊，累傻小子呢，我们俩这会儿给你抵挡好几阵，然后你一马腾翻，你就到了清风庄庄下，你把人头往这一丢，你拨马就跑，你回来了，我们命都没了，别来这个啊，咱们一个旋拴三个巴掌，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哎，我说那关公哥哥啊，这关子刀可厉害啊，这一举大刀，千军万马都不是他的对手，那可以说手举刀落，万夫不挡之勇，对吧？对呀，那是关二哥，我最佩服关二哥，我是关二哥的后人，他是我的偶像啊，他是你的偶像，那人家千军万马都不怕，万夫不挡之勇，我们仨一朵跟你打，你看成吗？就怕这两句好话。李晴乐，好啊，那你们仨就一起来吧。呵，马屁男这生气，韩梅你真他妈缺德呀，你非得把我拴上啊，我那意思你们俩过去忙活他，我就奔了下一阵了，奔下一阵我慢点走倒马坡，等你们结束了这门战争，你呢再到倒马坡咱们再打，就省了我的劲儿了，你非得把我拴上，快吧，你们仨那就一起来吧啊。我今天要学习关二哥，这是清风桥前，我单刀会三客。嘿，他还起一名单刀会三客。韩梅乐了，二位听见没有，人家哥哥说了不怕咱们三个一起打，现在咱们也来个不讲理的，哥仨一起上，咱清风桥前三客会单刀。这三个人就在这清风桥前要决胜负论高低，刘金锁、马屁男、龙泉剑客方毅、小花蝶韩梅要对付的呢，这位大刀李青。大刀李青啊，是一员猛将，李青这口刀那真是死伤者在这刀下的是无数。这仨人这一说是往里进招，三个人都在马上，李青也在马上。单说龙泉剑客方毅亮自己龙泉剑，唰就过来了，是泰山压顶之势，就是一剑。再看李青拿自个儿这刀杆往外一磕，开，叫以力降十会呀、啊！要拿这大刀往外磕，他这宝剑，那宝剑岂能是这大刀的歌？他往怀里一撤剑，这剑撤过来，再看小飞碟一伸手把自己这刀给拿出来了。韩梅啊是肋下佩刀，他是短刀，而李青那是大刀。马屁男也把自己的溜金锁拿出来了，一对溜金锁。韩梅往里进招，一匹马克扎过来，马就过来，咵就是一刀，这刀就下来了，一走一过砍来一刀，这马过去了，马过去了，这刀砍完了，再看呢、啊、人家李的刀大刀李青往下一哈腰，这刀砍空了，可是韩梅过去了。再看李青一回背刀一转头，这刀唰就回去了，奔韩梅而来。韩梅急忙趴在马的鞍桥上，这刀贴着脑袋唰就过去了，头发削掉好几根，差点又把这脑袋给削下去。这面龙泉剑客二次拿剑过来，一提马啪 取剑便刺他一次他。这时候韩梅也回来了，这前一趟后一趟，三匹马交织在一起，马走盘桓，这个往东那个往西，三匹马在这场地上就乱了。这时候再看马匹男背后背着这石盒，装食品的盒子，外头有包装啊，就跟现在这蛋糕盒子似的，很精致的。然后呢，包一包皮儿，那里头是老太太脑袋，苏锦小飞刀的脑袋。他呀，一趟马也过来了，那也不能不动手啊。说好了是仨打一呀、啊，不是斗地主啊，是仨打一。既然是仨打一，那你就得往前进招。他提了自己流星锁，划过来，啪就一流星锁。这流星锁往里一动招啊，再看大刀里闪身躲过，回头一刀奔他劈来，差点给他劈上，把马脑袋差点砍下去。还得说这马匹男呢有点经验，马匹男一骑马顺他旁边啊就过去了。过去了，刚才韩梅这招咱交代清楚了，小花底韩梅他过去了，他往回里带马又回来了，还得加入这个战团战群之内打。也就是说他跟方毅呢就把这个大刀里呀、啊、给圈住了，给围住了。而现在这马屁男过去他不回来了，这马屁男就过桥那边了，这清风桥。过了清风桥的那意思，他坑鱼他勒住了马呀，他这会儿看热闹，他不打了。他有说的，人大寨主说了，让我们是送人头，不能恋战呢、啊。你们俩是保护我的，实际上他是害了怕了，因为大刀李青这口刀上下翻飞，呵，这三挺大刀，这大刀太大了，太沉了，每一刀下来都跟泰山压顶似的，那也是有劲儿，刀也是够快，这招数也是够毒。前一刀后一刀，指不定哪刀就给刀上，刀上吃什么都不香了。所以说他害怕呀，特别的害怕，他才把马勒住，在这儿看着他不进招了。韩梅生气，其实方毅倒没什么，方毅呢他确实是理解这马匹男，你是女孩害怕也正常，不敢打也正常，所以他不去理会他，只是自己跟这李青两个人打，他不去管他。韩梅不行，小花蝶韩梅心想，你这不是偷懒吗？说好仨人对付他，那仨人力量得多大呀，指不定哪一下流星锁你就能给他锁上，咣这一锁就敲上，敲上我们就好办了，你要敲不上我这刀也能给他放上，他躲这面躲不了那面。好在还有方毅啊，方毅这口剑也能给他劈开啊，那你要下去剩我们俩就不好忙活了。人说强权难敌四手，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四只手都这么大力量，你要上六只手那得什么力量啊，就是在这战场上又没法喊，没法激问，你能怎么喊？你能说马屁精，这马屁男，马匹男你怎么上？你这么一喊，这成什么事儿了？这个，首先你这团结程度就没了。人都说呀，就这个青云庄非常团结，这百姓啊跟庄主洪峰都是一条心，合着就这么一个整体一个团队，出现一个马匹男，他给搅局，把这人性都给整没了，所以不敢喊。就这俩人跟他打，那您想心情好是什么样，心情不好是什么样，这大家都应该理解了吧。韩梅现在心情不好，非常生气，生气这仗就打不好，这刀就偏，有的时候呢还不如他不在这队伍当中了，他倒当害了。那比方说吧，这龙泉剑客方毅这口宝剑刚过来还得躲他，你要不躲他，你不经意间背不住就把他给碰着，那你说他在这个 战场上他不就是一个蹩脚的东西了吗？
1: 嗯，

他不是顺着跟自己打仗呢，帮自己忙呢。老百姓话叫别愣，就别愣上了，很别愣。所以他这一刀一刀很生气。可不过人李清不管那个，李清这口大刀是越战越勇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开始前他们夸人家夸的，说你不是关二爷吗？你像关二爷，你有万夫不挡之勇吗？说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吗？人说有。好，这回冰钩命中，哼哼，赢了。怎么呢？他这一说呀，好像是关二爷附体。这位呀，关二爷上身了。这招也狠了，刀也狠了，就看这刀在马上，真是很快呀！呜呜呜呜！再加上这马，一趟一趟来回这走，这马也好，刀也好，刀带风声，嗡隆作响，每一刀来的时候，都让这俩人是提心吊胆。现在防疫也恨上。马屁难了，心想马屁难呢，你现在还看热闹，我们俩都不行了，眼看就要输给人家了，你还看什么热闹？你赶快上啊，你啊，你上来咱们一起打。越这样这马屁难越不敢上，这个胆小鬼马屁难，平时这马难呢他就胆小，这马难唯恐谁威，我们这一时冲动，我们送人头，送人头把命送上，我犯不上。所以啊，他就当没发生这事儿，还是在这看着。哎呀，哎呀，哎呀妈呀！注意，哎呀，哎呀，注意安全。哎呀，他越这样，那俩越生气。你说你干嘛来了你啊？你怎么这样？这一生气呀、啊，龙泉剑客方毅这剑就有点乱。打来打去，就看他莫秋一剑奔里的刀来了。这里的刀一回刀，擦！苍狼啊，就把他这剑给砍的折了，这刀把龙泉剑给砍折了。哎呀，这龙泉剑客方毅一看自己这剑折了一半，拿在手里看剑，你战场上你输了就输了，你要不你就跑，要不你下马，你看剑干嘛呀？那玩意儿已经折了。他这一看剑，给大刀里李清造成了机会。李清李大刀一回手，拨云见日，就是一刀啊！这一刀狠了点儿，是连上半截的身子在这马脑袋全给砍下去了。那马呀，前腿一跪，咕咚就栽这儿了。再看这么大一个龙泉剑客，上半截身子飞了一边去了，下半截身子扎到地下了，这一下可把一个马匹男给吓坏了，吓得都哭了。哎呦我的妈呀，太狠了吧！吓得他直哭啊，哭是哭，你走啊，他没敢走。也是一时啊，这脑袋秀的了，突然间呢就失控了，不知道怎么地了，不知所措。再看人家韩梅聪明啊。小飞碟韩梅一看事情不好，一拨马往本庄就跑，一拨马咔想往本庄跑，那李大刀能让你跑吗？啊，哪里跑？也随自己的坐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就追下去了。韩梅气大了，韩梅心想：哎呀，你这马屁男的马屁男，你见死都不救，现在就剩我个人了，你还不上？怎么还追呀？这李大刀非追不可。一看那李大刀追过他了，他追过了，李大刀一学马，马回来给横着了。就你韩梅想回去不行了，你把命扔这儿，你再回去。这时候啊，再看得马屁男转身就走。怎么马屁男不管了？你韩梅能跑了你就跑，跑不了你也就这么地了，我是不管了，我得往前走啊，我得去倒马坡呀，我到倒马坡，过了倒马坡，我好把这人头送到清风庄。

装门前。想到此，他一拨马，这心情很不好。一，自个儿喜欢的人，那是方毅；二，方毅是自己庄里的人，这样的人死了，你说他心情能好吗？来的时候是有说有笑，侃侃而谈，刹那间两世为人，这人就没了，多可怕呀！所以他这个心情非常不好。这马走狼行步，打越狠，说越走一步这人越高。比方说吧，大刀里这一阵你闯过来了，你把大刀里收拾了，你这一阵你不一定闯过去。这一阵呢，双枪神他的武功很高，所以呢，人家安排这个就是按层次安排的，一个比一个高，就是防止你能过去。可是马匹男到这儿，马男一听人家问马匹男你来了，马男看看他，啊，我来了，你干什么去？我到你们庄送个盒，送个礼品盒。谁让你送的？我们庄主洪峰青面吼，哦，青面吼洪峰让送的。是啊，你这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你们这清风庄也不太讲究啊。我们怎么不讲究了？怎么还打送礼的呢？你看，说软话了，说寻话了啊！你是说这个意思？我们为什么打送礼的？对啊，我问你送的什么呢？送人头。嗨，你说他干啥呀？你要不说人头啊，人家都是女的，这徐慧背不住，回去给你禀报一声，告诉庄主，人家是送礼的，官都不打送礼的，咱打送礼的干嘛呀？是不是？让他把这个盒送来，让他回去就完了。回头人要发现了人头之后，人再收拾你，你是应该这样。他没有，他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人头。徐慧瞅瞅他，什么人头啊？我也不清楚。一，那徐大姐，你看谁叫大姐？我没你大，我这怕你怕也没用了。那不是？那你看咱得讲理吧？我是送礼的，是第一，俩没关系。你能让我过去吗？我过去只是我把这东西我放在你们清风南呢、啊，你拿我当弱智了啊？姐姐我呀，混江湖接了没得送了，送一羊头，送一牛头，哪怕你送一狗头，它都有肉吃啊。送一人头，你给我们庄主，你们什么意思？这不是骂人吗？啊，这事儿还用到我们庄主那儿吗？到我这儿就给你杀了闸了，甭管他谁的人头，反正你是送人头的，你也别装这怂，知道吗？我也给你几个选择：一，下马跪着，让我把你绑了；二，让我把你打死。你选择，选择哪条出路都可以。不是这出路都不好啊！废话，出路要好，能给你选择吗？是我这个这马屁男呢，刚要想说下句话，可没等说，就听后边啊一声惨叫，坏了坏了坏了坏了！马屁男一回头再看得，这韩梅啊在空中呢。怎么呢？他跟这李大刀打李大刀不让他走啊，他想回去不行啊。你已经过界了，你已经到在我们清风庄界内了，到了清风庄界内还能让你走吗？没过几招，就看二马盘桓一错蹬，俩蹬一错蹬的时候，这李大刀李青这刀噗就给韩梅啊扎在这胸前了，一下就扎透了。这韩梅俩手一把这刀，哎，他把的是刀杆呢，血挡留人节那块儿，他就把住了，他这脚就离蹬了，李大刀就把他给挑至空中了，在刀上挑至空中，嗨，李大刀这嘿。

喊，这一下可是打击不小啊！马屁男呐，汗都吓凉了。马屁男心想：坏了，这地方名又不好听，叫倒马坡，我又姓马呀！我要在这儿倒霉呀！倒马坡，倒马坡吗？我马屁精，我马男，一辈子我没敢惹过谁，没敢碰过谁，我净拍马屁了。今天这马屁我没拍好。我拍到马蹄子上，他皱着眉头，心里害怕，怎么办？徐慧乐了，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们青云庄的下场。马南，马南，还说吗？你就什么话也别说了，赶快下马，让我将你绑了。如若不然，别说我人认识你，我这对枪。我认识你，马屁男一看也把眼睛瞪起来，已经这样，左六都死刑了。看我马屁男大战倒马坡！马屁男大战倒马坡，这有个迷信说法，这叫倒马坡。这马屁男姓马，叫马男呢。他就怕自己在这会儿倒霉，是真有点害怕。可是现在你是不打也不行了，你不打也是磕碜呢，你只有一战，他这才拉自己这兵刃。马皮男鎏金锁很厉害，拿这对鎏金锁往里过招，对个这位双枪神呐，徐慧儿。双枪神徐慧心想：刚才你是又哭又闹，又要上吊，又求情，就差给我跪下了。徐慧心想：怎么还来精神头了？就看这刘心锁啪过来，就奔徐慧而来。徐慧一拨马，把自己这对枪在判官头上拿起来，亮这对小花枪往里进招，两个人打上。二马盘桓一错蹬，蹬带绷蹬绳，这俩马一错蹬的功夫，再看徐慧儿把自己这枪叫回马枪，啪啪，也叫回马穿梭枪，就直奔马屁男。马屁男往前边一哈腰，啪到马鞍子上，这枪扎空了。二马再次盘桓回来，两个人一碰头。看马屁男把自己刘心锁抖起来，啪！这刘心锁就过来了，这叫泰山压顶之势。泰山压顶之势，这刘心锁砸将下来。可是徐慧儿往旁边一带马，这马带过来，往右手一拽马，马过去了，打空了，没打着这徐慧儿。徐慧儿左手枪，薄枪。薄云见日，啪就是一枪，俩马又错开了。这俩马前一个，后一个，一会儿一圈，哎，来回错交，这就打上了，打上了。徐慧心想：呵，我小神枪徐慧在江湖上地位不矮，没想到这马屁男刚才全是装的。说自己武术不行，能量不够，哈哈！没想到现在真正打起来，这马屁男的功夫不矮呀、这一下是一下，一招是一招，这刘金锁挺厉害。这样，徐慧啊就加紧了注意，注意马屁男的每一招每一式。这就叫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这能让你吗？打上了。就是以命相搏，以命相磕呀！既然是以命相搏，以命相磕，那能轻易的让你们吗？就看这枪啪啪啪啪啪抖开了，就看这刘心锁嗡嗡嗡嗡嗡绕开了，两人是打到当场都很激动。马屁男竭力想离开此地，就到那城墙底下把这人头放下。把人头放好之后，小飞刀苏锦的人头，他好回去交差，这场差事就算完了，这场差事完了。

自己也算露了脸了，就不用再上那八宝紫金擂上说露露脸，再跟谁比比打打，用不着了。这就能传开说单人送人头，那俩已经死了，就剩他自己。平日里你看你老老实实装的挺像，你又不行了，你又功夫不行，你又能耐不行，你这什么都不行。可是今日里你撒开花来，你拿我当了靶子了。你拿我当练功的呢？哎，你瞧，你这一招是一招，一式是一式，每一招每一式你都这么狠，我能饶了你？所以他把这枪也加紧了速度，这两条枪咔啦啦啦，现在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两个人身份和能耐都差不多。你也别说谁高，你也别说谁低，都是差不多，都是这身份。可是这个时候就看谁略略的胜出一点点，略胜一小筹，那谁就是战胜者，否则你就不是战胜者。再看越打越急，回头我到那城墙根底下，不知道城墙根底下谁在那儿看着呢，一旦见我在那儿再出现点任何问题，我犯不上。所以他这赶着打打，突然间他想出绝招。因为这东西啊，他多长时间不用了，他自个儿都乐了。乐什么？哎呀，我好长时间没动我这宝贝了，我没动我这宝贝啊，甚至于说我自己个儿都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自己个儿都忘了我有这么个宝贝了。嘿，你瞧瞧，这老不用老不用，到生疏了。今天呢，真是应了一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人留的。我这准备的足有好处，之前学的时候我师父就告诉你，好好学这东西，闲时学，忙时用，一旦间用上的时候，这东西就非常好用。你看你现在不乐意学，你认为这东西不好，但是你用起来肯定好用。等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你真想用这东西前，它能帮你一大忙。此时此刻，马屁男就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老师说的永远是对的。是啊，师傅他能给你亏吃吗？当师傅跟当爹有什么区别啊？师傅不会给你亏吃，也不能给你亏吃，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就看他啪啪啪打着打着，他一勒马，这马屁男出绝招，一勒马，马扬起枪蹄啊，扬起了前蹄，稀溜溜这么一叫，这马起了前蹄，他左手一拽这马嚼子，马不有嚼子吗？他左手一拽，嗨，给人的印象是这马扬前蹄了。然后他一拽嚼子，是想落下来往后边跑，就像败了一样，啪，败马而逃，有点这感觉。他是啪往旁边一败，这马呢，他他他他他他他也走了这么几步。那么后边跟着的是徐慧，徐慧心想你不能跑啊，啪啪啪啪啪，连三并四又六枪。可是这枪也过来，马屁男这马也出去了，马屁男往下一哈腰，这一哈腰呢，他不是把这腰全哈下了，全哈下之后呢，能贴到这马背上，然后前边呢抱着这马鞍，马鞍前边呢有判官头，他抱着这判官头往下一哈腰就躲这枪。按理说是这么个招，给谁看呢？也都是这么个招。事实上比起来，在武术的套路里呢，也应该用这么个招。所以就这么一个招才能哄得别人上当，叫情理之中再出现东西是意料之外。什么叫意料之外？他趴半趴，他没全趴到这判官头铁块梁上，他半趴呀，就扭向回头，略微一回头，在自己的左肋下他就撒手了。首先他把自己这兵刃已交到左手，
刘金。

交到左手这个环节，那是徐慧没注意的。徐慧没注意他这环节，他早已交入左手，然后他往下这一趴，交到左手往下一趴，左手握住这个流心锁，并且搭在判官头铁骨梁上了。他这呢，他的锁了一下就出了一个空当，有一空，有一空，他一回头去，算你走运，你躲不过去，我告诉你了，哈啷当，这镖给你打上，是死是活，是你命运的事儿。那么君子镖后头，这镖得带穗儿啊，镖穗上一般都有个铃铛，也报给你，就是说我要打镖了，你要注意，哗啷一响。他这是小人镖，为什么他师父一再强调你愿学这个呢？尤其是女孩，你真打仗不行的时候，你快败的时候，你把这东西拿出来唰一发，十个有九个躲不过去这镖，不是死就是伤。那你说你在这战场上你借了多大光啊，啊，你不就了不得了吗？气死回生啊，否则的话你就背不住被人打死。开始学前不乐意学，现在呀、啊、这东西派上用场，可是多长时间没用他都给忘了，所以他乐，一伸手拿出这枣核镖，啪唰就是一镖。这镖过来了，徐慧等看这镖，呀呵，有暗器。徐慧往左边一闪身，这镖过去了，右边又来一镖，徐慧再闪身，右边这镖也过去了，再回过头来，前两镖是虚，后头这镖那叫实，饶不了你哪里跑，砍刀，这马就过来了，手里头擎着他这大砍刀，这砍刀之响，这李兴脸通红啊，之前他不是把韩梅给挑了吗？挑了韩梅一回头，正看见这徐慧被人家镖给打倒马上，他也看着了，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骑马过来就追这马屁男。马屁男见势不好，是一拨马直奔城门而去。不敢停留，干嘛？这是无谓之争，我跟你战什么？我跟你打什么？我就为送人头而来。那俩人已经让你杀了，你一起杀俩，你的身份不安。我这枣核镖给李辉用了，再给你用，却不一定好使。我在用枣核镖打你的时候，你肯定拿大刀一躺，躺躺躺躺躺躺，你那刀那么宽，全得打地下去。到时候你把我杀了，你说把我抓了，我都犯不上。所以他骑马就奔了城墙底下，咔吱，马停下，他回头看，追人也上来，他马也停下了。就在这护城河边这儿，第三阵站个人，站这人非是别人，谁呀、啊？正是头几天上他们那儿去探听虚实的老狸猫，夜行狸猫啊，姓纪，叫纪明，纪明就把这个马屁男给挡下了。站下，马屁男，你干什么来了？哼，吁，马屁男站着，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时候李青也到了，兄弟。李青，什么事儿？哎呀，不好了！这马屁男刚才打死了徐慧啊！纪明就急了，啊，是亲是三分像，是火就热似灰呀、啊，这是不可颠覆的真理呀、啊！大家是一个团队的，都是这一个团队，那叫清风庄。平日里清风庄的朋友都视为对方是自己的兄弟，不次于你青云庄啊。你把兄弟当中的一员你给治死了，为兄弟报仇，那是理所应当啊，那是必须得报。这一说，夜行狸猫纪明把眼睛就瞪起来了，马屁男，

0: 你来干什么？
1: 这马屁男的一看，这俩男人都急眼了，也有点害怕。这回是真的害怕，不用装，不用作秀，不用演了。这我来送人头。之前你们不知道是谁到我青云庄去打探，那就是他，就是这个现在说话这个纪明。啊，到你青云庄打探，我去的。是啊，你去的，你是不是倒在老太太家苏锦那儿了？对，是，就因为你而起，因你而起。你来看，把你兜手，啪，就扔给他一包裹，这包裹就扔过来了。纪明一伸手把这包裹接过来，什么东西？人头啊！纪明一紧张，嘣，这包裹掉在地下了。说纪明这么大武术家，怕这个太突然。你报个人头干什么？砰！谁的人头？就是救你那老太太苏锦啊！你们为什么杀了他？因为他吃里扒外。想当日，你私探。

0: 三，这事儿被我们大庄主洪峰给发现了，最后抓住这老。当初说你快走，别管我，我也是任务太重，等着回来汇报啊。没想到我走后，这老太太出了这么大个事儿啊！追根寻源，这老太太的死是怨我呀。人家不为了救我，绝对死不了，就是为了救我，人家才死呢。我是负有责任的。再说了，你飞云山庄太狠了吧，把人杀了这还不算，把人头还卸下来了，来威胁我们，说什么以儆效尤，今后别犯这种事儿。你这是太瞧不起清风山庄了。你青云庄欺人太甚，尤为甚者，你们还派这马屁男前来送人头。哎呀，
1: 什么叫君子？
0: 君子人当闷坐，长思己过，小人在闲谈。什么地儿？我们还有一救的机会啊，你这连救的机会都没有。某种意义上说，这老人家是为我而死啊，那我能不为这老太太报仇吗？这才说，兄弟，李青说，大哥，替我截住他。什么意思？回去的路给他断了，跑。你是别想了，这回马南可懵了。马屁男一看坏了，这俩人急眼了。首先说李青这口大刀人这功夫之前他是看见的，那他断了我的后路，他在那会儿不让我回去，那我还能回得去吗？再说前面站这个夜行狸猫记名功夫了得呀，今天他说出实话了，前一天的晚上夜探青云庄的那就是他记名啊，那青云庄也是前边有三阵呢，挡着清风庄的来人，没挡住他，没人知道他就入了青云庄，他得多大功夫，就那城墙他都能越过去，他得多大功夫。最后他是到我们大厅那儿，我们那儿议事，他发现了，他发现我们在议事偷听，被我们发现的，那也没抓住人家，是抓住这老太太，这老太太是替罪羊啊，所以把这老太太给杀了。那么今天碰见这两个对手，这两个对手都是强者，都是高人，看来啊，这个倒马坡真叫倒马坡，我马南够呛了，自己不是给自己啊这个泄气，事实呢也真是这样，事实他也是真的挺害怕，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感，那是油然而生啊，太害怕了，东西扔这儿了，他这才说了、那个您别跟我发这么大脾气。这时候李青说话了，大刀李青这才说，哥呀，你可别听他的，哥听见吗？这女子她太会耍了，她太有一套了啊！之前呢，她用甜言蜜语把那徐慧啊给讲懵了，她把徐慧弄懵之后，拿出那小嘎标来，就两头带尖那叫枣核标，把徐慧给打死了。各位，她是送人头的，按理说咱不应该把她整死。可是他还整死了徐慧，就冲这一点，哥咱们俩也不能让他走。兄弟你放心吧，就冲他把我老恩公的人头送来，我就得要他的命啊，我要了他的命，替我死去的老恩公苏锦是冤冤相报。苏阿姨，你在天之灵，你看我记名，你看我记名，为你报仇啊，苏阿姨。

妈逼，难以干完了，完了！没想到这季明啊，这么有情有义呀、啊！季明哭了，含着苏阿姨，热泪都掉下来了。哎呦喂，这人这么仗义呀、啊，这么讲信誉啊，这么好的一个人呢、啊，可是自己是完了。我说马屁男，你还有说的吗？你过来跟我一战，一伸手哗啷！再看夜行狸猫纪明，一伸手把自己这个猫爪抓拿出来了。这是人家的兵器，它不是暗器。这猫爪抓在掌中，左手套的是这套这环，右手他这摇肉肉肉肉，这是一绝。别人的套环。那后头猫爪扎后头不得有环吗？他得套在右手上，他套左手，他左手套，右手啊扔，为什么？右手的力气大，把右手这东西打出来，哇啦扔上，砸上你，你就够受。往怀里一带就倒枪刺，啪就把你肉勾住，你跑你都别想跑。现在马屁男看到这儿，真是马屁男屁都凉了，可吓坏了，完了。这是彻底完了，马匹男，你要识时务，下来跪倒，让我把你抓住，交给我们大庄主愁云，交给他，令他罚落。如果你跟我一战，你别说，我将你治死。将你的尸体交给他，这说实话了，你选择吧，选择活的，选择死的，你说话。那他也不能让人吓死啊！马平南心想，反正也是这样的，一伸手把自己的兵器也亮在掌中，流星锁。这流星锁前边呢，像一个锁似的，就小孩戴那锁似的，后头也是个链儿。俩人都使的这样兵刃，就把这流星锁拿起来，哇一抖手，稳，这流星锁就过来，那是直奔纪明而来。纪明往旁边一闪身形，躲开之后，伸手哗啷海底捞月，就把自己这猫爪抓，就扔出去，啊，就过来了。他想啊，跟这流星锁这缠绕在一起。那如果这俩链缠到一起，那占便宜的肯定是纪明。他是男人，又是一练武术的，武术又这么高，链缠在一起，他往怀里要一带，使足了全身的力气，不用问，这马屁男势必要在这马身上栽下来，非栽下来不可，这是肯定的了。那不就是占了便宜了吗？马屁男深深的明白这一点，他啪把自己溜心锁拉回来，攥在手里，一拨马，第二次咵，云中遮月，又把这溜心锁打起来了。溜心锁又直奔纪明而来，纪明时而上时而下，把自己这猫爪抓也抖开了，两个人打在一起。要说纪明，人家这功夫还真就是很高，尤其是人这轻功高，这轻功非常高，俩脚一点地唰就起来了，他就得往上看，一转身纪明又下去了，那时而上时而下，这样这仗打起来呢，马屁男呢就很难了，眼睛有时候都盯不住他，从马的左边唰一纵身到马的右边了，啪，这抓就过来了。你马匹男还在马上呢，你没在马下头，所以你就很难。他就拉这马躲他这猫爪抓。夜行的狸猫把这猫爪抓抖开之后，打绝了，打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打了一会儿，就看这马匹男那是只有招架的力，没有还手的功，这马屁男直上喘呢、啊。
也是前边太紧张，打那两仗打的，到了这儿是第三仗，满以为自己能走离开此地，没有想到的是人家不让走，破裤子缠腿，把腿给缠着了，走是不可能了，不让走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他非常着急，在情急，这一情急，这招数就有点乱，一乱就跟不上趟，一跟不上趟，人家纪明这面就占了先机，那叫一招先吃遍天，占了先机者为胜啊！练武术这就跟赌博似的，差一点也不行，说差半个点，半个点也不行啊，出手就得快呀。赶着机会就是出手，出手就得拿下，否则你就跟不上这形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看马屁男有点六神无主，懵了。哦，纪明明白了，那是之前累着了，这回吓着了，这两下合在一起，他现在有点懵，不知所措。好，这给我造成了一个机会，这机会来了，是让我为我恩人报仇的时候已经到了。是想到此，他把自己这猫爪抓就加快了速度，这猫爪抓哗哗哗哗哗，就这锁链响的这声音呢、啊、刺激的一个马屁男心都要碎了，心都翻个了。哎呀，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刺耳啊，怎么这么难听啊，这就是招数当中的一个呀，让你乱呢、啊，你的阵脚一乱，这事儿就好办，就怕你阵脚不乱。这马屁男阵脚真是乱了，不知道自己下一招是什么招，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他拉过来马，拨马便跑，往回跑。没想到这面哗楞就是一刀，往回跑那是比登天还难。大刀李青在这儿等着呢。这大刀啪就是一刀，这刀下来差点给他砍上。马屁男低头躲过这一刀，这刀是躲过去了，可是底下这招他没躲过去。底下什么招？底下是纪明一纵身，他还以为纪明从左边奔过来到右边打他，之前不就是从马的左边在马身上越过来到右边打他，然后从马的右边蹦过来在左边打他，有这么反复的折腾了几次，他认为还是这招呢。可是这回纪明没有，怎么呢？纪明叭一纵身起来了，半道停了一下，半道停是停在哪儿？停到马背上，就在马的后背，站在马的屁股蛋儿上。咱说这马屁男还以为他到这面了呢，哗楞这一抖手，还用自己这流心锁要砸他一下。哎呀，一回头左边这儿没人，人从右边跳过来，应奔左面，应奔左面吗？可是没有，等他意识到晚了的时候，再看后边，啪咔，嘿。这猫爪爪这链子已经把他脖子缠住了，哎呀，这一缠他脖子，再看这一拨马直奔城门而去，他动动不了了，让人缠住了。马屁男这就让人抓住了，啪，他一拨马，拿脚这一点，这马这马过来奔城门去了，后头跟着大刀李青开门，喊了一声开门，城墙上一看，哟，这不是李青吗？在那个马上站着的正是纪明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吊桥就放下来，城门就开了。再看得纪明一拨这马，他不是骑马者，但是他能掌控这马，为什么呢？他是勒这个人呢，他这一拨，前边这人就得指挥这马怎么走，你要不指挥他，一勒勒死了。这马屁男就听他的，哎呀哎呀，这匹马就跑进了清风庄。李青也跟着进来了，一会儿嘎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还和吊桥摇起来，咣啷啷啷啷啷，大
城门关上，城门关上之后，再看得李青在后头拎着那包裹，他一伸手就把包裹给提了起来了。包裹里头是那礼盒呀，盒里头正好搁的是那老太太苏锦的人头。两个人骑着马直奔分金聚义大厅。嗯，那个土匪叫分金聚义大厅，这个不叫，就叫聚义厅。就奔聚义厅，也就是庄主仇云他们家门前。到在仇云家门前，咔约这马都停住。鸡鸣告诉请庄主，说得很庄重，说请庄主。一说请庄主，手下人急忙跑进去把庄主请出来。仇云急在里边出来，这大姑娘漂亮，大闹。姑娘急在里边出来，旁边站的是他朋友，谁呀？金龙庄的庄主庞金龙。庞金龙在旁边站着，再看到俩人出来，仇云这才问怎么回事。在马上的纪明两眼含着热泪，庄主你看那盒，这盒里装的是一颗人头，这人头是我恩公的人头啊，恩公的人头。这一说，庄主仇云就知道了，仇云昨天已经听纪明说了，有一老太太把他救了。老太太为人特别好，在江湖武林道的名也非常大，叫小飞刀苏锦，是小飞刀苏锦的人头。对，是他们庄子里发现了我恩公，他把我救了，他又把恩公杀了，把人头让这个人给送来了，他就是马屁男。马南现在说不出话来，这脖子好像戴一脖套，动不了，一动人一勒死了。他想说两句，咱别以暴制暴行不行？不能以暴制暴啊！说你们这么对我是不对的，对不对？我也是上知下派，无极所在，送人头的不怨我，那我们领导让来的，我敢不来吗？我们总经理让来的，对不对？那洪峰就是总经理嘛，对不对？我没办法，他想说这话，但是有用吗？他说不出来。此时此刻，仇云眼睛就瞪起来了，把你恩人给杀了。仇云想的不是杀不杀恩人这事，你这是跟我叫板呢？哎呀，青面好红风，你跟我来这个，给我来下马威啊？你要开什么八宝紫金会？要八宝烈火烧神童，用八宝烈火把道祭给烧了，在这开会之前你给我来个下马威，叫杀鸡儆猴，对吧？就是杀鸡给猴看，你吓唬我，那我能饶了你吗？这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后边有人说话了，庄主这是人头。啪，把这人头提过来，用那种爪虎镖啊，把虎儿给打死了。哪个虎儿？徐虎吗？对呀、啊，今天是他值班啊，我们三个今天值白班，没想到在倒马扑前镖打徐虎儿，就是这娘们儿。这一句话说出来，更把这庄主愁云给气坏了。这庄主愁云心想，耶，瞧见没有，你们青云庄啊这欺负我们到顶点了，我们现在不理你，甚至于说这个庞金龙他前来请我，我都没打算去呢，我还得看看虚实，可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们，送人头也就罢了，还把我们人给打死了，你这不叫过分吗？啊，这就是庄主，庄主他要看全庄人，他要给全庄人造来福利啊。

那自己的手下本庄的人死一个，他也是撕心裂肺啊。那么从侧面看，就是你青面好红风，你这是欺负我们。这事儿可就出了，这梁子可就结大了。之前两家就有大的梁子，始终没有解决。那么今天把这梁子结的，就不单单是倒计小活佛的事儿了。就他们两家，就得分上下，论高低，决雌雄，死一个活一个。要不死一个，这事儿都不能完。愁云眼睛动起来了，愁云眼睛这一动，滴溜一转，所有手下人都害怕，都知道愁云眼睛这一转一动，那就是翻脸了。愁云告诉来人呐、把马上这娘们儿。给我拿下来绑喽！我今天要为死者报仇，我活活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东海龙君为此报仇啊，找陈塘关李靖算账。他一跺脚，摇身一变，尽量啊把自己变得顺溜一点。他自己觉得挺顺溜了，实际呀、那形象也挺吓人。他脚驾狂风来到帅府前，收住风头下来，往帅府门口这一站，把棋牌官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嚯，这老头怎么长这么凶啊？看东海龙王身高在8尺开外，身招步袍，腰系丝绦，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马履，手里头提着个小包裹，头上挽着发簪，这张脸呐、蓝哇哇的，绿不羁的，头发是糊的，糊发蓝脸，没耳朵。那怎么回事？这红胡子蓝脸老头够横的呀，啊，对我家主帅直呼其名，而且还得出来见他。请问您是什么人呢？老龙王哼了一声，你去告诉那看

盼望我呢？吩咐一声，赶快有请。其实这两天呢，李靖够累的，哎，整天操练人马，尤其今儿个这一操练啊，时间过长，累得他回来之后摘盔卸甲，擦了把脸，他想喝杯茶就要吃饭了。至于这个三公子哪吒在九曲河惹了什么祸，他一概不知道。他刚回来也没人跟他说，所以敖广突然登门使得李靖很奇怪，他赶快接出来，一见敖广大过十里呀、啊，那真是九十度啊。哎呀，兄长您怎么这么得闲呢、啊、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小弟十分想念我家兄长。此地不是讲话所在，你我里面一叙。说了半天，李靖觉得奇怪，敖广平常啊对他很热情，今儿个这一见面好几年没见了，李靖说了这么半天，敖广一声没言语。李靖注目一看，只见东海龙王面沉似水，那可真是一脸的不高兴。一天我陪着您呐，玩玩转悠转悠参观一番吧。他这么一看，敖广还没说话，兄长看您面带不悦，这是跟谁在生气呀？啊，咚！说话同时，啪的一下，被茶杯就摔了。你少跟我假惺惺的来这一套！把你个大胆的李靖，你知罪吗？哎呦，李靖糊涂了，仁兄啊！你我兄弟几年没见，小弟时刻想念我家兄长，好不容易今天见上一面，您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小弟在什么地方有不周之处，冲撞了我家兄长？您可以把话讲在当面吗？讲什么当面啊？你养的好儿郎，简直这个敖广啊是连急带气，嘴都哆嗦了。哎，一边说着他一边喘着气，好嘛，连咳嗽带喘，断断续续把这番经过全说了。我今天就是找你来算账来了，杀人偿命啊，你要用全家的性命抵我这两位正神，就是你全家命都算上，你也赔不起。因为什么呢？那是行云布雨的正神呐、啊、御笔钦点呐、啊、李靖啊李靖，你是仙人的弟子，别人不懂这些，你能不懂吗？你并不是一般的俗子凡夫啊，是我把你杀了啊，还是你自刎呢？ 啊怎么方便吧？李靖可真有点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啊！越听越糊涂啊！这么说，我是无端跑这儿来讹诈你啊？你不过去问问你那个孩子吗？有理啊！来呀、啊，赶快备酒饭，哎，招待我家兄长！哎，算了算了，龙爷一摆手，谁喝你那个酒，吃你那个饭呢？我是为了喝酒吃饭来的。把你那个孽子给我找出来！李靖啊，让东海龙王在这稍后片刻，他就奔后边来了。一见殷氏夫人，他问哪吒哪儿去了。殷氏夫人头眼一看，不好，他觉得老爷的气色不对，好像是顶着气儿来的。将军，你找我儿有什么事啊？什么事？我想问问他。哎呀，他出府玩耍去了吧？出府玩耍？李靖一愣，今天他出去过吗？殷氏夫。

夫人不会扯谎，哎，就把这个天气太热呀，哎，哪吒要出去找个地方风凉风凉，那么我让呢家人李兴陪着他出去了一趟，听说上了一趟九曲河，什么什么？李靖啊，当时脸就白了，这孽子真上九曲河去过呀？啊，这还了得！他二话不说了，扭头就出来。犄了旮旯到处找这位三公子，终于在赏花亭找着了。李靖一看，小花亭的窗户撂着，门插着，已经编了一半了。啊，我儿你在此作甚？你在这干什么呢？哈哈，父帅，我正想啊，给您一个惊喜，因为这活我还没干完。我正在给父亲您编一条判假钞。哦，李靖点点头，你是什么东西给我编的判假钞啊？哈哈，父帅，恐怕您猜他个3天2夜也猜不着啊。我用的是世上珍奇之物，甭管他是哪员大将，哎，又甭管是什么样的武夫。恐怕连当今天子，他也啊，没有这件东西。我这是在用龙筋给您编的。李靖听到这儿，嗡的一下，眼前一黑，头就大了。龙筋，儿啊，你从哪里弄来这龙筋呢？哪吒毕竟还是个孩子呀，他非常的天真。说话也不会拐弯儿，哎，怎么回事儿？就来一个直来直去，不招老爷生气呀、啊。有一句说一句，他就把九曲河洗澡的事连打死夜叉，哎，再把这个龙王三太子怎么抽的筋，他全说了。哎呀，李靖听完之后，体似筛糠啊。当时都动不了窝了，我把你这孽子啊，抬起手来，啪，就给了哪吒一巴掌。哪吒长这么大，还头回挨父亲的打，把哪吒给打懵了。您看，父帅这是何意？孩儿我完全是出自于孝心呐、啊，也可以说是一片好心呐、啊。您看，我这钞已经编了一半了。这龙筋判假钞，父帅您要顶盔挂甲之后，啊，往身上这么一缠一绕，到两军阵前不用打呀，就得把敌将给喝退，他就得吓跑了。李靖这气，别说了，怎么人家找上门来了？哪吒一听，谁找上门来了？东海龙君敖广。你这孽子，你闯了塌天的大祸，咱全家性命也赔不起。你杀死了两位行云布雨的正神，那是受过玉帝之封、御笔钦点。你，哎呀！李靖越说越多呀，急得直跺脚。怎么我跟他说这有什么用啊？他也听不明白。他要明白，他哪能闯这么大的祸呀？哪吒听完了之后啊，微微一笑。嗨，父亲何必着慌？怎么他行云布雨正神怎么了？他什么神？他不也得讲理吗？常言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他再有来头，就算他是个正神，他随便伤人也不行啊。孩儿，我没招他呀，我不过在那河岔子那儿洗个澡，那个两半头上来不容分说。抡起狼牙棒就打，后来来的那小伙子，我还真想跟他交换。索命龙王他不走，他在问是他亲手把咱杀了好，还是让我自刎而亡？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哪吒一看这么严重，父帅不必着急。哎，常言说得好，一人做事一人当。哎，孩儿今天呢，不是闯了个祸吗？我去跟这个东海龙王说说，

0: 您认识他？
1: 什么？我认识他，我们冲北磕头金为金兰，那是我家兄长。
0: 哦，
1: 哪吒明白了，要这么论呢，我还得称他一声伯父。走，我跟您去看看。
0: 好，跟我来。
1: 李靖在前边，哪吒在后边，背着那堆龙筋，他来了。到了这个帅堂这会儿，哪吒进门一看，嚯，这老头怎么这模样？李靖啊，向东海龙君打了个招呼：“兄长，我把这孽子给您带来了。”
0: 哦，
1: 你就是哪吒，不错。九曲河杀死了两位正臣，就是你这娃娃。
0: 哎，伯父，您可不能这么说话。
1: 那他不怨我呀，我得把这始末缘由跟您说说，他是怎么回事儿。不信，你把星儿叫来，问问他。再说，为这区区小事，伯父不至于这么动怒啊，尤其是逼得我父亲神魂颠倒，不知所措。你想想，你们还是磕头兄弟，你这不多余吗？这不是小题大做吗？把东海龙王气的，这叫小题大做呀！你这个娃娃，我这娃娃怎么了？方才听我父亲一说，我才知道，啊，您和我父亲是金兰之交，这样论起来呢，我还得称道您一声伯父，所以我跟您呐才这么客气。您甭上火了，我现在认个错啊，您看。这不是您儿子那些金吗？粗的、细的、长的、短的，一根不少。您就把它拿回去就得了。咱们这事情啊，就摆平了。东海龙王一听什么，这就摆平了。哎呀，不见这堆龙筋还好啊，一见龙筋呢，东海龙王心头滴血呀、啊，这是儿子的筋呐、啊。他真想放声大哭啊，可是地方不对，站在李靖帅府这儿，我咧个老嘴这么哭啊，我不哭了，用手把这堆龙筋这么一团，往兜里头一揣啊，站在李靖的面前，把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情没有完，你就拿全家的命抵我儿子的命都不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要上天呢、啊，我要到天宫去状告你，我要水淹你的陈塘关，我把我几个兄弟，哎，南北西四海龙王聚到一处，他要在陈塘关这发大水。说完了之后啊，恶狠狠的东海龙王一跺脚，手挑玲珑，唰的一下，一阵清风，人不见了。回过头来再看李靖啊，木讷着点了，迷呆呆半晌，一句话没有。过了好半天呢、啊，李靖才把这神缓过来，他一把把哪吒给抓住了。孽子啊，你听见了没有？全家的性命就丧在你这娃娃的手上。哪吒还是没着急，仍然挺平静。嗨，他轻轻的把父亲的手给推开了。父帅，您不必如此，咱怎么能够全家的性命给他抵偿呢？再说了，他把四海龙王找来，他还能找谁呀、啊？八海龙王又当如何？李靖这气没那么些海，是啊，没那么些海更好了。就四海龙王都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动不了啊，咱陈塘关一砖一瓦，更伤害不着百姓。我怎么能给何城百姓带来灾难呢？我伯父敖广不是说了吗？哪吒呀，是倒头就睡，

0: 且这一觉睡醒了，他睁眼一看，正好午夜三更。行了，我该去了，上哪儿啊？南天门，等着东海龙王敖广去。哪吒往帅府正当中一站，一跺脚，噌的一下，唰，一道金光上了天了。刚走到半道上，后边有人叫他：“嘿嘿嘿，前面这不是灵珠子吗？”哟，哪吒一听怪呀，怎么在这半天云还有认识我的呢？他扭向回头一看，是个出家道人，不认识。怎么，爷们儿不认识我？我是你师叔啊，申公豹。哪吒上南天门，跟东海龙王丁长打官司。哪吒也是被逼无奈呀，他看他父亲李靖啊，太可怜了，简直让东海龙王敖广吓了一个亡魂皆冒。哎呀，愁的呀，是坐不稳站不安，茶饭懒用，这个压力太大了，给人感觉啊。就是李府从此再无宁日了。他斗毒成凶，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呢？同时，哪吒也心疼母亲，殷氏夫人老实巴交，那么怀孕了3年6个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哪吒呀，心里也挺不好受。哎，干脆我上天上跟老龙王敖广把这官司了了就得了。这么着，他脚驾祥云就奔这个南天门来了。半路上碰上一个人，在叫他，说：“这不哪吒吗？”哎，哪吒回头一看，是个出家道人。哪吒很客气，赶忙过来施礼，因为他老师就是出家道人呢，所以哪吒很懂规矩。这是一个道门的长者，说您是谁呀？这位才告诉他：“哎，我可不是外人呐，我是你师父太乙真人的师弟。”哦，您道号怎么称啊？你这个娃娃还真爱刨根问底儿，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是玉虚宫门墙之下的弟子。哎，经常和你师傅一块儿站班，我叫申公豹，你就叫我师叔就行了。
1: 哦，
0: 原来是师叔，我有失迎雅，迎什么呀？爷俩有缘，在半悬空碰上了啊。说话的同时，哪吒一看，申公豹后边带着五鬼。鬼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呵，这几位波不罗伞，扛着的、挑着的、提拉着的、推着的。哪吒一看，我师叔啊，您这是搬家呀？啊？申公豹回头瞅了瞅，笑了，哈哈，什么搬家？我是啊，送聘礼，啊，送嫁妆。这么些东西，我一人哪拿得了啊？我就雇了这么几个小鬼，叫他们呀帮着我送一趟。
1: 哦，
0: 你往哪儿送啊？我给东海龙王敖广送了去。啊？哪吒一听，往后倒退几步，是。哎呀，申公豹想了想。可这个事儿闹的，孩子，你这个玩笑开的有点过头啊！怎么，你闯不闯祸且不说，你把我给耽误了？我点石成金，啊，以假骗真，折腾了半天，弄了这么多彩礼，你说这怎么弄这个？把这几个鬼累得披了大汗的，你这玩意儿白跑了这趟。

你们呢，先找个山洞去歇会儿啊，把这东西都放好，回来我再处置。不行的话，你们跟我一块儿还回去。这几个鬼嗷嗷直叫，那意思申公豹大仙的话他们听明白了，约定个地点去等着申公豹。申公豹回过头来看了一看哪吒，孩子，你闯的这祸不小啊，可有一样啊。这个事儿，你应该跟你师傅打个招呼。哪吒一听，对了，我倒想过，但是我不敢，我怕我家恩师震怒。对，你想的周到。这么着吧，我就是你师傅了。哪吒一笑，您是我师傅了，那当然，师叔和师傅那能差多少？放心吧，孩子。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弄死这么一个三太子，打死个巡海夜叉，那算什么呀？你是什么人物啊？你是金光洞镇洞之宝，灵珠子转世啊！我告诉你，而且以后啊，你还要当马前先锋官，星州灭纣呢。不过，我这话说的可是早点，你们那元帅差点劲。哦，那我们的元帅是谁？还行了，你先甭打听那么些个了，算不了什么。我已经给你掐算过了，你出世以来呀，要犯1700条杀戒，你这个龟儿包锥才弄死俩，还早着呢。有不少的这个恶人呐、坏人呐，还等着你去处置呢。不过以后呢，多冷静点啊。别这么冒冒失失的，打死这倒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你把龙筋给抽了，这玩意儿是要差点。行了，你那什么，你打官司去吧。哪吒一听，师叔，谢谢您的指点呐、那我去打官司，您上哪儿去？我得上敖广那儿去看看去。哎，哪吒一听。我跟老龙王打官司，您往他那跑干什么呀？嗨，我就跟他说一声啊，这亲事不行了，还是怎么着？啊，这得有个交代呀、另外，我转个弯到这个金光洞看看你老师，我也跟他通通气。如果他要怪罪你呢，我就给你美言几句。哎呦，多谢师叔啊！哎，您等等，刚要分手，哪吒一把手。把申公豹给拉住了，申公豹一看干什么？那我要到了南天门，见着老龙王，师叔，我该怎么办呢？问得好，申公豹仰起头来想了想，他用这左手啊，狠狠搓了搓他的额头，有了，孩子，你扶儿过来，你要如此这般。听见没有？千万别跟着去见玉皇，你可不知道，那玉皇大帝他保守着的呢，整个一老八马啊，一点新的东西都不接受。哎，他整天嘟噜个脸子，就往他那个凌霄殿上那一坐，今儿个顺这明儿顺那个，除非3月3王母娘娘蟠桃会，他有点笑模样，剩下呀。瞅见饺子都不乐，哪吒乐了。怎么，玉皇大帝吃饺子吗？嗨，你甭打听，我哪儿待着去啊？嘿，前边有几颗大红柱子，他就在这门边这儿柱子后头一坐，在这等着。还真巧了，哪吒还先到了一步。过了没有半个时辰，哪吒就觉得耳旁啊。有风雷之声，他扭过脸来，这么一瞧，嚯，老龙王敖广来了！把哪吒吓一跳，怎么回事啊？他一看，嚯，敖广啊，改了装束了，不是哪吒见的那敖广了。看老龙王，面滚袈裟呐，头戴冕旒冠，身着滚龙袍。腰横玉带，

足蹬着臭靴，手里头捧着牙壶。哎呦，好庄重啊！哦，哪吒看了看龙王，又瞅了瞅自己，心里说：“我师叔申公豹这主意给我出对了，就冲我这模样啊，要按我师叔申公豹介绍的这位玉皇大帝，我就往他跟前一站，他肯定瞅着我不顺眼。因为什么呢？我这穿着打扮太时髦了，他看不惯呢。”他必须得看老龙王这模样的，哈哈！干脆你谁也甭看了。想到这儿，哪吒从柱子后边转过来了，嘻嘻一笑，他冲着老龙王一拱手：“爷们儿，你来吧。”白浩广吓一跳，老龙王一看，啊，这孽子原来是哪吒，怎么会是你呢？老龙王有点犯合计。犯什么合计？就这么一个几岁的娃娃，他就能来到33天南天门的门口啊？这可冤了！我都跑了好几个时辰了，还且驾着遁光啊！所以敖广有点纳闷啊。哎呀呀，你这娃娃，谁把你给送上来的？哪吒一看。老头，这还用送吗？我自己溜达来的。你来此作甚呢？你看，你不是来告我来了吗？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对不对？我来跟你厅堂打官司啊。我实话告诉你，你呀，找到帅府去，我倒没什么，把我爹娘吓坏了。我今儿跑这儿来跟你商量商量，一个是呢。就这点小事儿，我赔个不是，认个错。您的大人不见小人过，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虽然过去了，您还得跟我上趟帅府，来见我爹娘啊，说道说道。你说他是一个小孩子，尤其是初犯，我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哎，您呢，回您的东海龙宫理事，那么我爹娘呢，也就把心放下来了，我省得受责罚。要不然我们家这日子没法过了，你看怎么办吧？咱们是真干官司啊，还是私了啊？敖广都要哭了，怎么什么事儿私了？两条人命啊，私了啊？啊，你打死我两个正神呐、啊！那这事儿就说说就完了。你不来了吗？来了，你跟我一同前往，上哪儿？凌霄宝殿去见大帝，论一个是非长短。呵，哪吒这么一听，我说爷们儿，看来方才我这番话都白说了啊！你是认准了这死宝子了，非要到玉皇大帝那儿告我一状。当然，我要不告你，那我怎么交代呀？怎么到了行云布雨的季节，应该把敖丙答复出去？那现在我答复谁呀？啊、哦，行云布雨没人不行，你不会去吗？敖广一听，我都快到退休年龄了，我哇啦哇啦到处下雨去啊！你说的可是真省事儿啊！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算完了。你想开了，我往旁边一扒拉哪吒，他扬起手来要叩门呐、啊。哪吒一想，坏了，怎么坏了？这他要把南天门叫开，啊，那玉皇大帝非得问个底儿料不可呀！我可不能让他进去。哎，爷们儿，我可是话已经说尽了，你还是听不进去。我实话跟你说得了，我也不是一个俗子凡夫，我虽然打死那俩正神，算不了什么。就把你这张皮扒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嚯！敖广一听，好大口气！我是东海龙君，东海龙君算得了什么呀？啊！你这么大的口气，当然了，这是我师叔告诉我的。到底是小孩儿，

头发给供出来了。好在他的媒体人高兴啊，啊，我不知道他师叔谁呀、啊？你哪个师叔你就甭问了，你告不告吧？你要不告，哎，咱儿俩说说笑笑，一块下凡，到我们家再串个门。你要非告，你看见这个没有？说着，哪吒一咬牙，噌的一下把乾坤圈。

些法术，来不及了。咔嚓一下，哪吒抡圆了就是一乾坤圈，正歇在老龙王傲皇脑门子上，咔嚓，这一下子哗啦，被头上免流光给打碎了，啪啦一下，头发蓬松下来。敖广，痛叫一声，疼啥我也扑通，就躺那儿了。躺着腾的一下，哪吒把敖广给骑上了，把那乾坤圈往敖广的后背上这么一压，怎么样，爷们？我琢磨着你们这号人呐，就是这个，哎，是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对你们客客气气吧。你们根本就不懂，撇着大嘴的派头特大，非得给你们动点真格的。你跟我回去不？有这么问的吗？敖广这气，我跟你上哪儿去啊？我死也不回陈塘关。哦，你不回去？好嘞。哪吒气得咔嚓，把敖广的衣带也给撅了，把他袍子给他撩起来了，就把那罗衣都露出来了。啊，敖广啊，身上那罗纹啊，哪吒一瞧，看见没有，爷们儿，我听人说过，虎怕抽筋，龙怕接鳞呐、啊。哎，今儿个我就给你接下两片来，让你尝尝这滋味。滋啦，哇哟，疼得敖广一哆嗦，怎么样？不是滋味吧？嗨，再看这个，滋啦，哎呀！敖广他的汗都下来了，他就开始哀告啊，哪吒饶了我吧，我一把年纪怎么能禁得住你这么接鳞呢？接鳞不行啊，一会儿我扒了你的皮，哎，我让你跟你儿子同样下场，把那筋也给抽下来，看看你这老龙筋编出那套来该是什么样。哎呀，好了，不要再接，我跟你回去。还告不告了这状？不告了，不告了啊！好嘞，哪吒站起来，把乾坤圈唰收回来，他把敖广给提了起来了。走吧，跟我走吧。你在头前带路，我还给你带路。爷们儿，我听说了，你们这龙可了不起呀、啊，要大起来可以主天主地，不与行伦呐；要小起来呢，那可以呀、啊，变成在这闷坐着呢。一看哪吒乐呵呵的外边进来，李靖瞅了瞅，那这混账东西上哪里去了？哈哈，启禀父帅，我打官司去了。那官司打得怎么样？李靖半信半疑啊，怎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去趟南天门都回来了？是不是在这满口胡言，一派胡说呀？他瞅哪吒这个神色呀，挺郑重，说不定他还真去了。李靖信呐，当然了，你要知道，李靖那是仙人门下呀，西昆仑渡鹅真人的弟子啊，他能不相信吗？怎么，你这娃娃上了南天门了啊？见着你家伯父敖广了吗？见着了。那官司打得怎么样？不打了，我们爷俩商量商量，私了了。哪吒一番话呀，把这位总兵大帅李靖给说傻了。他不错眼珠，瞅着他儿子，什么？你家伯父敖广不纠察这个事儿了啊？是他大，赶快过来赔礼呀、啊！仁兄啊，您怎么让这个娃娃用袖管给吞回来了？敖广这气呀、啊，你还问呢？啊，你养的这贵子，好啊，李靖，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召集我的兄弟，召集四海龙王，我要水淹你的陈塘关。哪吒在南天门暴打了东海龙君，最后逼着敖广化作一条小蛇，哎，哪吒把他往袖口里这么一揣，带回陈塘关来了。见着他父亲李靖，把这经过一说，说完了，啪，他这么一甩，

高广站起来了，把李靖吓了一跳。哎呦，我的兄长啊，您怎么让这个娃娃，用这绣丸把您给吞回来了？心说这太跌份了，这个。敖广是羞愧难当啊，气得他呀，五了好疯的。他撩起衣服来，让李靖看，你看见没有？你这儿子可太厉害了，他把我鳞都给我掀了。李靖还想赔不是，那老龙王一句也听不进去了，算了，你别来这套了啊！你儿子对我是又凶又横，你呢，做这个和事佬，给我磕头作揖，合着你们爷俩哦，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行了，李靖，从现在起，我跟你呀，是画地绝交，呲啦！呵，把地划了一道沟，然后敖广告诉李靖，真有杀了这娃娃的心呐，但是先给夺过来，嘡啷一下扔到门外头去了。随后他扶李靖坐在那儿，父亲不必如此啊，我是闯了点小祸，可是呢，我并不怕这个敖广，他不能把我怎么样。您不用听他站这儿吹我，那四海龙王，他都来又当如何呀？啊，一人做事一人当啊。实话告诉您，你这个儿子不是个凡夫俗子，我是灵珠子转世啊，我将来是江上姜子牙大元帅的马前正印先锋官，我有星辰灭咒，把这李靖吓得呀，简直要背过气去了。怎么？什么？星辰灭咒？这话能说出来吗？不，这话随随便便就说出口外，你反了你呀！啊，你得罪了东海龙王还不行啊？你还想让我获罪朝廷啊？那就有灭门之罪了。你胡说些什么呀？哪吒一听，得了，我也不跟您再往下说了，我只求您呐消消气儿。您该练兵练兵，哎，该操演人马就去操演人马，哎，该治理啊这陈塘关，您还继续治理，直当没这么回事儿。孩儿，我已经上了趟南天门了，跟我伯父敖广打了回官司了，这老头不怎么样。出尔反尔，他在南天门前答应的好好的，说这事儿就私了了。没想到他一见您，嚯，又长牙，这火气还这么大，把您给吓着了。孩儿对不住您，我呀向您赔罪。说着，扑通一下，小腿一软，哪吒跪这儿。父亲这个样子，哪吒挺心疼。啊，急得他眼泪汪汪的，把自己的出身来历都跟爹爹讲了，信不信就由你吧。李靖怎么能不信呢？李靖也在反复想，我这位少爷恐怕是有点来头啊，但是再怎么有来头，你可不要给陈塘关带来灾难呢。好好好，你起来吧。哎，哪吒一看，父亲呐，缓过点劲儿来了，哎，这精气神啊恢复一点了，他放心了。哪吒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他又找李兴来了。兴儿啊，李兴吓一哆嗦，怎么回事？您还上九曲河呀？哪吒乐了，别去了，这九曲河惹多大事儿啊？我想问问你呀。这天儿怎么还这么热呀？李兴一听，那没辙呀，怎么他就这气候啊？可就这么热，您怎么办呢？咱们这儿哪还有凉快地儿啊？李兴啊，直哆嗦，怎么回事？少爷，您别找凉快地方，您一找凉快地方啊，我简直就

吓得真魂出窍了。别一找凉快地方，咱们就惹事儿，行不行啊？嗨，哪吒一听你这个人真是胆小如鼠，我又不上九曲河，我也不洗我这个镯子跟这个兜兜了，啊？那真格的闯了这么大的大祸，这事儿还没算完呢。我心里不明白呀、啊，我还能惹祸呀、啊？我怎么了我？我就问问你，有没有一个风凉的地方？李兴顺口答应说出来。三公子，咱陈塘关这儿啊，凉快地方还真不少。您比如说，陈塘关的北门啊，那城门楼子高高嗖嗖的啊，城门楼子里边凉凉快快的，您不妨啊上那儿转转。你跟我去吗？你确定不行？怎么不瞒您说呀，公子，我腿肿了，一步也走不了。不信您看看，一摁就一坑。嚯，真是啊！那行了行了，我自己去得了。哪吒三转两转，顺马道跑到北关上来了。他站在这儿这么一瞧，嘿，真的，李兴一点没骗我，这地方这风乌丢乌丢的。哎呀，今儿个晚上我就叫两个士卒把我那床搭这儿来得了，凉凉快快这儿睡大觉多美啊！啊，这两天我折腾的够累了，他真想躺下睡一觉。哪吒一看这城楼啊收拾的还很干净，他这么一转悠，猛地抬头一瞧，耶，哪吒一愣，怎么了？只见呢，高处悬挂着这么一张弓。哎，这玩意儿不错呀，他一抬手把这弓就给摘下来。哪吒掂了掂，这弓分量可不小啊，一般武将都拿不动。哪吒不知道，感情这个弓啊不能轻易动，它是陈塘关镇关之宝，这弓叫乾坤弓，好，乾为天，坤为地呀、啊。那要是往那盒这么一戳，八连晃这么三晃，这张弓就能主天主地。哪吒不知道，哎，挺好玩。这要有几支箭，哎，这挂着的。哪吒把箭袋摘下来了，他瞅了瞅，哎呀，这箭也不错呀，好啊。忽然间他想起来，我得练练。怎么回事？以后我做马前先锋官，我不会拉弓射箭，这让人家多小看我呀，我还够得上正印先行吗？那先锋印我怎么往胸前挂呀？对，我就拿这弓箭试试吧。他提了弓出来了，站在这个垛口这儿往四外看了看。哪吒一想，我得小心点，怎么九曲河刚闯了个大祸，别回头我这拉弓射箭不定把什么给射中了，把什么再给碰了啊，人家找了我来，这不又给父母加负担吗？哪吒呀还真有个前思后想，我呀往远着点射，想在这儿，他腾的一下两脚一跺，跑那城门楼的顶上去了。嘿，他一脚啊蹬着这个后坡，一脚踩着这个钟脊，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搭好这箭之后腾这么一下，把弓啊拉满了，这么一弹，他就把这支箭给射出去了。要不往外射还好，这个箭一离弦呐，把哪吒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了？只见这个箭离弦是一道红光啊，噌唰，好家伙，这片红光这么一闪，不亚于当今呐、啊、那火箭。
可把这个哪吒给吓着了，心思这什么功夫，这算是什么剑呢？哎呦，哪吒有点心疼了，要知道这剑这么大的威力，这别轻易往外射呀，我看了还几只啊。哎呀，哪吒咧嘴了，怎么一看剑袋里还剩下两只了，一共才三支剑，在陈塘关这儿能动了这张弓的，能够弯弓搭箭把这箭射出去的只有一个人，谁呀？那就是哪吒的父亲镇关总兵李靖，没有第二个人。哪吒不知道啊，他赶快由上边下来了，哪儿摘的弓还挂哪儿，把箭袋放在原地儿。哎，哪吒叹了口气，这箭射哪儿去了？不行，我回府里去找几个人，骑着马出去找找。他还想找这支箭，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哪吒刚才就这一箭呢，射哪儿去了？射到骷髅山白骨洞，在洞门口那儿射死了一个。把谁给射死？骷髅山白骨洞的洞主啊，石矶娘娘的弟子采药灵芝通。这女童儿左臂上挂着一筐，右手拿着个小药铲，由打这个洞里头出来，吱呀的一声把洞门分开。她刚往外走了没有三步，只见眼前红光一闪，噗的一声就把这采药童儿给射死了。哎呦，别的仙童赶快跑进去禀报娘娘。石矶娘娘吓了一大跳，娘娘刚送走一个道友到朝歌，我住在什么地方？嗨，那轩辕坟那个地方宽敞极了，你就住那儿去。石矶娘娘，你去什么？我上朝歌城，你把我安排到轩辕坟那儿。哎呦，申公豹感觉到了，怎么失言了？哎，我是说您到轩辕坟那儿转转，遛个弯儿，哎，去散散步，您哪能住那儿啊？哎，您住在女娲宫。石矶娘娘一听，我跟女娲不太熟，但我熟啊，这我的朋友不是就她的朋友吗？我跟女娲娘娘那没得说呀、啊。您知道不知道，当年他练那几块彩石补天的时候，那石头都是我给他淘回来的。怒吼一声，李靖出来见我。娘娘连叫三声啊，把李靖给吓了一跳，这谁在喊我呀？啊，不但他听见了，手下的棋牌也都听见了。李靖就从屋里出来了，出来往四外一看，没有人啊。李靖啊，半悬空有人喊他，他抬头一看，哎呦，是石矶娘娘跨白鹤到了陈塘关了。他赶快跪倒施礼，不知娘娘大驾光临呢，弟子有失远迎，您快下来呀、啊！李靖有点着急，怎么这高一声低一声的，这也不得说话啊，这个娘娘不愿意下去，先祖怎么能够随便踏红尘呢？你不要啰嗦了啊，给我徒儿抵命来。说着由打袍袖里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个小手绢。这手绢可不是一般手绢啊，你甭问什么质料的，是纯棉的还是丝的，一道白光就把这位总兵大人给提了走了。好嘛，当时这府里就乱了套了。石矶娘娘就不管这些了，她回到洞府，往莲台上一坐，吩咐手下童儿把李靖给我推过来，生捆索绑，把李靖推到了莲台前，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李靖紧锁双眉，怎么了？他糊涂了，我犯了什么罪了？娘娘，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啊？亲自

白鹤到我的陈塘关，就为把弟子捉来不成？捉来！娘娘吩咐，把这个灵芝童儿尸体抬过来，让他看看。把那支箭也拿过来了。李靖把箭接在手里，他越看越糊涂啊。给石矶娘娘磕了个头，娘娘，别人不知道，您知道啊。这套弓箭是陈塘关镇关之宝啊，谁能拿得动啊？这支箭怎么跑这儿来了？娘娘点了点头，我正要问你呢。这陈塘关能拿得动这张弓的，只有你李靖。你无端射死我的弟子，该当何罪啊？哎呀，李靖二次跪倒，娘娘，李靖冤枉啊！娘娘看李靖那个样子也是怪可怜的，难道这支箭不是你射的？不是啊。李靖要求石矶娘娘，您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弟子我回陈塘关，我查访查访，什么人射的这支箭，我把这个凶手给您押回骷髅山。李靖被石矶娘娘捉上了骷髅山，娘娘告诉他说，你无端的把我弟子给射死了，你得给他抵偿罪命。李靖一瞧，这是哪儿跟哪儿啊，简直是冤枉冤哉呀，我根本就没动这弓箭呢。可是呢，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因为什么，你不管怎么说，这弓箭是镇关之宝，在你陈塘关城楼上挂着，那么整个陈塘关这儿，除了你，谁也拿不动这弓箭。那这箭怎么会跑到我山前来了呢？尤其射到我的洞门口这儿，把我弟子给射死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李靖反反复复的给娘娘解释，说娘娘，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摆弄这弓箭。哎。纣王天子啊，无端杀害忠良，惹恼了东南两路诸侯，昼不夜攻打边关，边关吃紧呐。我一时也不敢怠慢，整天在野马岭操演人马。你说我无端的干嘛跑到城楼上？我射什么箭呢？李靖一想，光这么解释，娘娘也不信。另外也确实没有说服力。怎么你说你没动，那么这箭怎么会跑这儿来了呢？真就把仙童给射死了。李靖一想，这样吧，娘娘，您给我点时间，容我回关去呀，查问查问，我看到底是谁动这弓箭了，那么说不定陈塘关就心里越别扭。你说我这陈塘关是怎么了？这左一张右一张，想来想去呀，李靖就想在哪吒身上了。怎么，原来呀，我这个陈塘关可以说是一片太平景象，没有这么再美的了。我这个总兵做的，哎，特别踏实。这军向军是民向民呐，而且居民呢，互相还很敬爱。你说这最近是怎么了呢？李靖一想，有打这个哪吒降生，哎，确切点说，我的夫人自从怀孕以后，我就觉得一直别扭，果然生下这么个大肉球来。虽然捡肉球里蹦出个小孩来，那心里也不痛快。难道说这事儿是哪吒干的？哎呀，李靖摇了摇头，他想在这儿把自己否了。为什么呢？哪吒这个聪明劲儿，他不会办这糊涂事儿，因为九曲河事还没完呢，他跑城楼射什么箭呢？我得把他叫来问问。李靖啊，暗暗提醒自己，问可以，我得拐着弯问他，这小子

不聪明，我直截了当一问，如果真跟他有关系，他能跟我转咒，他不说，或者编个瞎话，这都有可能。去把三公子给我请来。棋牌去叫哪吒这功夫啊，李靖已经把这个策略想好了，功夫不大，哪吒蹦蹦哒哒的来了，一见李靖，立刻就规矩起来了。垂手立战，父帅，您叫孩儿啊，爷俩还挺客气。哪吒高兴，怎么你看，我家父帅还行，不是总跟我吹胡子瞪眼，哎，整天愁眉苦脸。今儿个呢，不管怎么说，还有点笑模样。哎，虽然说是严父吧，但是呢，这到时候该乐也得乐一点，要不然呢，那子女也吃不消。哎，哪吒坐那儿问李靖：“父帅，您唤孩儿来有什么事儿啊？”“你看，你看，你别着急呀，都问了两遍了，没事儿，我跟你说说话。”“哦。”哪吒明白了，父子要谈谈心。李靖哪有心思跟他谈心呢？李靖左眼右眼打量自己这儿子。他打量什么呀？李靖心说，就这小嫩胳膊小嫩腿的，他能拉得动那张弓啊？能把这箭给射出去，简直是没法叫人相信。李靖转念一想啊，也没准啊，他把龙筋都给抽了啊，拉弓射箭算得了什么呀？我看这小子这力气比我大多了。想到这儿，李靖拿话引哪吒：“儿啊，我什么时候好像听你念叨过一句，将来你要做先锋官，有这么一说吗？”呵，这一问哪吒高兴了，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蹦下来了。“爹爹，我不瞒您说呀，确实是，有朝一日我要拜印做先行。”“哦。”了不起呀！那么你既做先行官，哪吒，你得会些刀马之术，你得会骑马啊，会抡大刀，使长枪，两军阵前作战，调动人马，拉弓射箭，哎，这你都得具备。哪吒笑了：“不瞒父帅，这不算什么。只要有刀马在，哎，我提刀上马，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李靖瞪了他一眼，心说又开始吹上了。那我来问你，那拉弓射箭你也行吗？”“哎呀，那是小事一桩啊，更不足一论了。以后我当先锋官，我哪能不会搭弓射箭呢？对了。不瞒父帅，您说，昨儿我还射了一箭呢。”李靖一听，这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什么什么？你动过弓箭？”“当然动过。”“是哪里的弓箭呢？”“嗨，爹爹，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吧？我呀，又感觉天特热，我也不敢上这个城外头河边去了。哎，我就上了城楼了。那地方挺风凉，我无意中抬头看见了一张弓，有三支箭。哎呀，这弓真好，那箭也特殊，我简直没见过这样箭。往外一射呀，一片红光，一个大火团，这箭就没了。哎，真可惜，现在剩两支了，我也舍不得射了。”“哦。”李靖点点头啊，一把手拉住了哪吒。哪吒一看，哎，父帅，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怎么的？这干什么呀？抓住我不松手！”“好你个混账东西呀！哦，城楼上那弓箭是你动的呀？啊，你贪了人命啦！”李靖一跺脚啊，就把自己被捉上枯肉山的事情
传说。

0: 哪吒一听明白了，哎呦，方才咱这府里都开了锅了。有人跟我说了，说是有一个人呐，骑着一只白鹤在半空叫您，然后也不是用什么东西把您给裹走了，感情您上了骷髅山了。哎呀，父帅，您这一回来呀，咱这府里才平静下来呀。李靖一听，你别跟我这打岔了，打什么岔呀？怎么，我这跟你说什么呢？哪吒一听说什么呢？不就射死个童儿吗？啊！李靖一咧嘴，好啊，娃娃，听听你这口气，不就射死个童儿，这就完了？哪吒一听，那怎么着呀？哪吒这回也不笑了。把小脸绷起来，说：“父帅，您这样不对呀、啊，孩儿啊，得提醒您一声。我提醒您什么呀？您作为一关的主帅，别动不动的就这么发脾气，遇见一点事儿就急得不得了，手足无措，吹胡子瞪眼。九曲河的事儿吧，就把您急得够呛。现在又出了一档子事。”骷髅山有童儿被射死，谁射的？李靖一听，谁射的？你？这怎么见得是我呢？我在城楼上练剑，那么这个弓弦响处，箭飞出去了，撒手不由人啊！我也不知道这箭跑哪儿去了。另外，这个童子他不好好在洞里待着，他出来瞎转悠什么呀？即便是把他射死了，那也算是误伤啊，还能怎么着呀？给他点赔偿不是就完了吗？李靖一听，气得哇呀怪叫啊！好你个孽子啊！你说的多轻松啊！你把人仙童射死，什么？你给点赔偿就完了。哪吒一听，那还怎么着呀？哎，咱先不说这档子事儿，父帅，我得说您两句。您作为一关主帅，不能遇事儿总是这么六神无主啊！心慌意乱，顿足捶胸。您这又何必呢？另外，您还在西昆仑学过道，可您得超脱点儿。别说没什么事儿，有事儿也不至于这样。一呢，您这么发脾气，有失身份；二呢，对您身体也不好。李靖这个气，好好好，您说的都对。我听你的，反正你得见石矶娘娘一面呢。哪吒一听可以见呢，石矶娘娘，她是干什么的呀？别说射死她的一个仙童，就是把她射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曾经跟您说过，我也不是无端降世临凡，我比石矶娘娘小不了哪儿去。好，好，好，李靖一听行，你比谁都大，你比谁都厉害，这还不行吗？走，走，走，你现在跟我就上山。哪吒一听不行，恐怕母亲放心不下，我得跟我娘亲说一声。哎，李靖一听行啊，不管怎么说还担着个孝子的名字呢啊，出必告反必面，遇事儿往外一溜达，还得跟爹娘打个招呼。好样的，走，我跟你一块儿去。他陪着儿子哪吒，不是他怕他跑了，见着夫人撒了个谎。就说我们爷俩呀，出去散散步。殷氏夫人挺高兴啊，难得总兵欢心，带着儿子出去溜溜，这太好了。你们爷俩早去早回。李靖把哪吒带出府门，然后爷俩借着遁光就奔骷髅山来了。来到骷髅山，到白骨洞前，往这儿这么一站，李靖告诉哪吒。我可告诉你，你要见的这位可是石矶娘娘，骷髅山一山之主，此人道业非浅呐、啊，哎，跟我师傅是最好的朋友，他们算是知心的道友，你给我一定要多加尊重。哪吒一听，我明白了，然后李靖让哪吒在这等一会儿。他进洞了，干嘛呀？回复一声， 告诉娘娘，我把射箭那人给您带来了，现在就在洞外。李靖没说，说他叫哪吒，是我的三子，不都没提。实际娘娘挺高兴，看李靖是个办事的人，啊，怎么答应的怎么做，真把凶手押解到山上来了，那挺好。我呀，叫人出去把他传唤进来。李靖一听，娘娘，还有我的事儿吗？没你什么事儿了，那你就回关理事吧。多谢娘娘。李靖跪那儿磕了个头，站起来出来了，来到外面，他瞅了一瞅啊，哪吒，告诉他一声，回头就有人出来见你，把你带进去，你去呀，给娘娘解释啊，为父我就不等你了。说完了，他就地抓了一把土，往起这么一扬，李靖借着土遁回陈塘关了。哪吒瞅了李靖一眼，心说：“呵，我这位父帅真够梗的呀！哦，合着这就算把我交出去了？哦，他走了。”功夫不大，听见脚步声，从洞口里出了一个女童。这童儿出来，往寺外撒嘛，撒嘛什么？他找呢，他没见过哪吒呀，没捋会儿，这站着一小孩，也就有个七八岁，他不知道这就是那本主。哪吒一看，嘿，你学嘛什么呢？女童低头瞅了瞅他，小孩，你看见那个李总兵带来的那个凶手了吗？哪吒听着有点别扭，凶手？哦，说我呢？啊，你是不是找那个射死你们那个童儿那人呢？啊，正是啊，那不就在你身后边站着呢？哪吒把手这么一抬，往后一指，这女童一回头，哪吒蹦起来，一个泰山压顶，一圈把女童脑袋给打开花了，就听这洞口里边嗷嗷这么一声，怎么回事？吓得些小童儿跟着流星往里跑，禀报娘娘说门口有个小孩把方才呀、那位师姐给打死了。石矶娘娘一听，什么？这就是李靖押来的那个凶手啊，在我洞口前还敢撒野？娘娘打里边就出来了，他往洞门口是这么一站，一打量哪吒，哪吒也在打量石矶娘娘。哎呦，他一看这位娘娘好，一派道骨仙风啊，是头上戴凤尾金冠，身穿大红道袍，腰束丝绦，薄袜麻鞋，手里头捧着一只如意。娘娘看了看哪吒，这娃儿，你就是由李靖从陈塘关带来的那个射箭的人吗？哪吒点点头，是我呀。你可认识李靖？那哪能不认识，那是我家父帅啊。娘娘一愣，什么？你是李靖的娃娃？不错，我就是他的三公子哪吒。啊，阁下就是那位石矶娘娘啊？嗯，正是我。哦，我听说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娘娘这气，干什么？你用箭射死了我的弟子，刚才在我的洞门前撒野，这人是谁给打伤的？是我呀。好孽障！只见娘娘一回手，把如意交给了小童儿了，从童儿手里接过宝剑。哪吒一看，嚯，啊，要动武啊！还是那句话，先下手为强啊！啊，唰的一抖手，把乾坤拳就记起来，一片金光。石矶娘娘一看，呀，暗自一惊啊， 这不是乾元山金光洞镇洞之宝乾坤圈吗？这个娃儿有点来头啊！今天幸亏是我，要是别人，肯定得遭殃啊！石矶娘娘微微一笑，她一抬手，不知道嘴里念了一句什么咒语，只见这乾坤圈呢，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由上边下来了。本儿正好掉在娘娘那袖筒里了，哟，把哪吒吓了一跳，把我乾坤圈给收了去了。哎，这您老道有两下子呀！你再看这个，唰，把混天绫系起来。娘娘抬头看了看，把袍袖这么一抖，照收不误啊！砰一下，那混天绫。又掉袖管里了，哎呀！哪吒傻了，他看看石矶娘娘，心里说：“这位娘娘这袖筒够宽敞的，什么都往里边收啊。”石矶娘娘看了看哪吒，娃娃，你还有什么呀？哪吒左右学嘛学嘛，还有就是我了。哪吒猛地大瞪双睛。朝娘娘背后喊了一声：“瞧后边！”石矶娘娘一回头，哪吒撒腿就跑啊！借土遁呢，一口气儿，他跑到乾元山金光洞来了。进门就给他师傅跪下，哭诉前情啊，连九曲河的事儿啊，以及呀、啊，最近惹恼了石矶娘娘，他全说了。太乙真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哪吒，不必惊慌，为师即送你下山，我就得对你负责呀。
1: 他哭红双眼，抓紧衣角，忍住不讲话。有人跟他说别傻了脚，一条轻松点的路，他却为我的痴穿。

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
1: 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注意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场里，不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服务。

0: 物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0: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

0: 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本台消息。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
0: 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3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9.2%和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3.5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啊，2位好，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
4: 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下，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7: 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 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平，
10: 哎，这全是啊，
9: 对，这边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

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跨越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设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跨越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3: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2.1%，和市场预期。
3: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4: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

0: 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六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1: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入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良莽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前进心理，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0: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

0: 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四加十加二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1: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2: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0: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长三十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人才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

0: 以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哎，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

0: 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我来一个。
1: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
6: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宁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31回，书接前文。老孟庆大爷这人呢，还真有干劲儿，头脑也清晰，就这。